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10方面主要任务。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为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中国疾控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尚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截至到23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来自墨西哥外交部的消息，自2025年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国司法部门启动调查。
7: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8: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9: 那些耳边听了1000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8: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0: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1: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2: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3: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8: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1: 爸爸，
8: 他，
11: 妈妈，
8: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9: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1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清气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7: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
8: 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9: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0: 早晨的8点0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1: 我是王董事长，
1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来说一说刚才说到了这手机的市场啊，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二手电脑市场。最近呢，家里有一些落灰的旧电脑，你可千万别
11: 不当回事儿，或者说把它随意给卖了或扔了，
10: 怎么了呢？近期啊，受到内存条硬盘等核心元件的这种价格持续走高影响，沉寂已久的二手电脑市场逆势升温。
11: 哎呦，就是原来可能我们说电子垃圾论斤卖，那现在你比如说原来卖20-30，虽然说电子垃圾，但现在就经过这哪怕10年以上的旧电脑，我现在回收价也不是20-30了，我可能能涨到一两百。
10: 没错，尤其呢是过去只能按斤啊来卖的那个 我们所谓的叫电子垃圾，现在价值20-30块钱的10年以上的旧电脑，这个如今回收价格能标150了。这个你想，有一些旧电脑10来年以前可能配置各方面或者说使用也很磨损了，你可能也就卖个20-30或者30-50顶天了，现在能卖150以上。
11: 也没有多少，
10: 那3倍啊，你这个看原来你卖，
11: 你看那量多嘛。如果说我们自己居家的话，你可能30几和100块钱，你觉得就是这个没有说涨特别多，但是说你们家一大堆这种，
10: 一大堆倒不至于，至少你原来我们家有2台旧的笔记本电脑都不舍得扔，有人说给它卖掉什么的，我主要是觉得说它也能开机用，只是在卡慢，或者说你把它当成一个备用机来用的话，
11: 干啥事儿还得备好几份，你看你家又这个又那个的。
10: 所以现在你说现在不需要了吗？现在家里有平板，
11: 然后也有笔记本电脑，所以就好多都在云端呢，在哪儿都能用啊。
10: 真的是，我前两天有人找我要一份文件，我说啊，我电脑在家，我说让我让谁给我打个电话。
11: 等一下，我的夸克硬盘，
10: 后来我就发现文件过期，那怎么办呢？哦，我知道，我是云会员呢。
11: 哦，直接从上面找就行了。
10: 对对对。
11: 然后现在是放暑假了嘛，有很多就是家长可能会带自己的孩子去自己的公司或单位，那有一些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记得 爸妈的什么工厂也好，公司也有托儿所，是不是？
10: 对对对。
11: 那现在好像，有的也有。你比如说，最近在广东啊，有一个工厂叫暑托班。这个工厂呢，他们是，就是你只要是我们员工的孩子，你暑假都可以来。然后我们为了你们小孩来了，我们食堂提前开放，就是原来他可能有规定，比如说12点开放食堂。那现在因为有很多小孩嘛，万一有小孩饿了怎么办？是不是？11点就可以开放。然后呢，据说这个暑假 就是工厂里的小孩，就他们这个所谓的托儿班呢，有50个小孩，相当于一个班多了，是不是？然后就是他们有这个定点吃饭的时间，有人专门看着他们，还有人看他们午休，午休到下午还有点心。
10: 然后一问呢，说人家这工厂办这个员工的暑期托管班已经是第5年了，就是免费，
11: 不花钱，不花钱免费，就孩子过来吃啊睡觉，有人看呢，有人陪着一块唱歌啊，什么各种上课全都是免费的，
10: 目的就是为了一个是家里可能没有人带孩子，
11: 对，解决家长的这个担心之忧，对，因为现在我们说把孩子带到单位，就你也不可能有人专门看他，你肯定给他布置作业，他在那儿写，
10: 对，
11: 或者说你给他玩具，他在那玩，然后你爸妈这边工作还得去看着孩子，但这工厂的老板 就说他为什么要开这托管班呢，就希望他的员工啊能够安心上班。有的时候你孩子自己在家，你可能还要没事儿看一下，哎，我们家探头孩子在干嘛，或打电话。他说那你这样跟孩子一起带过来，而且我们有人帮你带孩子，还帮你跟他一起让他吃饭，就都是孩子们愿意吃的青菜啊什么的。然后还有肉，然后以及我们中午在午休的时候还有人看着孩子睡觉，有地儿睡觉。
10: 是的。
11: 然后呢，我们下午还有比如说带孩子一块画画，带孩子一块写作业，
10: 比较丰富了。
11: 3、4点的时候，咱们不是5、6点才下班吗？3、4点专门给孩子还有点心、水果，这个老板说我都给你们免费。
10: 是的，
11: 他们每年寒假暑假都有这个对于员工开放的托管班。
10: 这对于这个在里面工厂上班的家长朋友们来说特别省心放心了，
11: 对对对。
10: 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一放假，家长如果是时间抽不出来，或者家里没有老人来照顾，
11: 对，
10: 那就真的是
11: 天天带着他，
10: 孩子不知道怎么办。你说放到外面的托管班吧，一个是要交钱，主要就是为了因为交钱，第二个就是也是也放心嘛，只要合格的正规的也可以，但主要是

0: 己在单位、自己的工厂里，人家举办的，一个是看孩子方便，
1: 对，
0: 第二个是还免费。
1: 咱说这样的就是同理心的老板啊，必定发大财啊。
0: 是的。
1: 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河南有一个矿山集团，他们也是为这个员工的子女，他这是大一点的员工子女了。刚才不是小的进有托管班吗？
0: 对。
1: 他为大一点的员工子女提供什么呢？实习的岗位。
0: 哎呦，这个对于有些大学生来说，真的挺有必要的。
1: 而且我们是直接给你，就是你实习来都有钱，一个月给你开4000。包吃包住
0: 啊，还包吃包住，还给发4000的这个培训的费用。
1: 对，就是我们子女，我们员工的子女的孩子都可以过来实习。
0: 哦，
1: 那你说这员工有的时候大一大二，你说寒暑假在家，你在别的地方干活也是干，你就在爸妈的这个单位你也继续干呗。
0: 对，
1: 干完还给你包吃包住，跟爸妈一块儿，还有月薪4000块钱。
0: 而且首先人家第一个这个公司啊，这个集团人能提供出这么多的岗位来，或者说真的有这方面的这个员工需求，然后人家过来，要不然有的单位他不需要那么多人，他来了以后他干不了活啊。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他也能够考虑到父母的一些担心，然后呢就是来了以后呢，一方面员工的这个就是这个员工们啊都可以培养孩子，教育孩子，
1: 你也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在社会上以后你上班是一个什么状态。人家老总就说了，说你看我们的员工啊，工作一天已经很累了，那跟孩子们交流的机会特别少。
0: 对，
1: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帮员工来培养，你跟孩子还可以一起吃个午饭，吃个晚饭，尽量让孩子呢不要在手机就沉浸在电子世界当中，不要一直玩手机。那孩子通过实习，他也能明白这个赚钱呢来之不易，一个月4000，一天100多，你想想，你有的时候你上逛个商场，你吃顿饭就不止这个钱了。
0: 对，
1: 那你看你要工作一天，那你就知道未来我工作以及我的关于花钱的这方面的规划了。
0: 是的，但是那个就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啊，首先第一个，一个月能拿到4000块钱这样的打工的月薪，我觉得是一定很开心。
1: 对，
0: 但也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换得的这份果实，
1: 这个公司你知道是哪家公司吗？
0: 哪家呀？
1: 就是之前我们说他给员工的父母报名旅游那家公司。
0: 哦，河南矿山。
1: 哎，对，他就是说，有人就开玩笑嘛，说一个人在他们这工厂上班呢，三代人都享福利，给你的父母报名出去旅游，给你的孩子过来安排实习。
0: 是的。那以后孩子大学真的毕业了，或者说这个岗位真的很适合的话，那不就跟父母同样在一个公司来上班了吗？
1: 你像这矿山集团现在也是很多，我们说好单位嘛，包括像我们说胖东来，很多人也说，哎呀，我也想进胖东来，毕竟员工的福利待遇高。那人家矿山集团现在也一样，就是他们在招聘的时候，就是也就很多人就属于供不应求，愿意来报。就是往往我们在看这个公司好不好，一方面是自己的前景，其实更多的是你在里面是不是舒心。
0: 是的，
1: 即便给你很多钱，你不舒心，那不也影响健康吗？
0: 没错，
1: 所以舒心是排在第一位的，然后你再看什么工资啊，或者说给你的前景，然后都考虑进去。还有的好的单位就能留住人啊。
0: 没错，有的时候呢，你给员工带来更多的福利啊，员工可能也会觉得，哎，解决了自己的一些燃眉之急，他在这个岗位上也会更加尽心尽力啊，不至于分心。要不然的话，你说有的时候担心外面的孩子，或者担心家里要处理一些问题，是吧？他可能在工作岗位上也会三心二意啊。
1: 他有的时候。有员工跟雇主跟两口子一样，就是你比如说你老公把老婆当皇后，你自己就是皇上，你把老婆当佣人，你自己也是奴隶，那同样的员工和企业也一样，企业如果把员工很多事儿都能够同理心，都能够上心，员工同样也把这个企业当成家。但如果你只是觉得要压榨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每一分，那员工当然也是不可能对你的以企业为家。
0: 所以说这个不知道这个公司最近还有没有在招聘一些岗位。然后这个新闻一曝光出来之后，很多网友都说了，说如果这个有一些公司招聘岗位的话，也要第一时间来投简历啊，好好来去这样的公司来去感受一下。
1: 对，所以好的公司或者说把员工放在心上的公司，就特别容易上这样的新闻被人羡慕。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企业文化呀，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宣传的口号，更体现在实实在在所谓员工做的每一件事上。
1: 企业文化大部分90%就是这个企业老板本身的素质决定的企业文化。你比如说像我们以前说胖东来，那可能是于东来本身自己，刚才咱说这个矿山集团也是因为他们老板崔培军。所以往往一个这个企业，你说他企业文化是什么，他就是这个老板的个人素质和他的文化。
0: 那对于我们一瓢集团来说，王董你的个人素质体现在
1: 咱俩一起的吗？
0: 啊，
1: 我为什么
0: 一损俱损，是不是
1: 啊？这个事儿有点，哎，但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带父母去旅游，他们不是有自己矿山集团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团吗？是不是？那咱们八七六不也有这个定制旅游团吗？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也可以回复旅游啊。无论是跟孩子的亲子团。

0: 还是说给父母报名去长沙张家界、
1: 嗯、
0: 我们不是有很多个团期吗？
1: 是的，
0: 很多个不同的地点，所以在暑期大家觉得哎呀去哪玩呢，或者说给父母报个名，给孩子报个名，自己出去玩，您都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纯玩团一价全含。
1: 嗯，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
0: 嗯、
1: 上面有很多的一个团期安排，你比如说8月9号我们要去内蒙古大草原、
0: 嗯、
1: 然后8月10几号呢还有去贵州的、
0: 嗯、
1: 还有8月这个10几号也有一趟是去这个湖南张

0: 先去长沙张家界，还有一个凤凰古城，然后呢从这个回程，这个五天的时间，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去内蒙古有去过的，或者说担心时间过长啊，有点家里不放心的，那你其实
1: 差不多都五六天，只不过一个远一点一个近一点，
0: 湖南那个相对来讲会近一点，
1: 对，坐动车，
0: 对，但湖南的因为它的这个景点去的相对来说就三个地方嘛，一个是张家界，一个在长沙，还有一个是凤凰古城，这是主要的一个覆盖范围，
1: 对，
0: 那内蒙古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就是二加一头等舱大巴，
1: 天高地阔，是不是
0: 任鸟飞嘛
1: 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因为内蒙古报团今年报得特别火爆，我们原来说本来计划开一个团都已经成团了，第二个团也马上快满了，所以为什么说今年而且大家在看各个旅游博主，他们今年也特别热衷于去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是今年很火以及特别出名的一个地方，它主要团费贵是在机票，大家也可以自己看一下福州飞海拉尔，首先每天的航班数量很少，就你好的航班那个时间就那一趟，然后呢它的这个机票自己买也得三四千块钱打底，那你想这机票都已经三四千了，你再加上那几天的住宿团费小交通等等，那咱说七千多其实也是合算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说从这趟行程是合算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玩的地点来选择恢复旅游，
0: 然后呢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添加他的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因为我们临近这个马上买机票的日子比较紧密了，所以说各位还是要抓紧时间确定好你的行程安排，
1: 你别等到八月份突然想问我们，那会儿可能都已经买好机票了啊。
0: 对对对，
1: 就平时啊你就是跟咱们说跟除了跟同事聊天跟朋友聊天家人聊天之外你会跟 AI 聊天吗？
0: 我试过，但我后来就没有上瘾，
1: 是不是？
0: 我有一次在
1: 我不喜欢跟他们聊天，
0: 我上一次去广西玩的时候在我隔壁坐的那个孩子跟那个豆包聊得可开心了
1: 我就是因为上次问豆包那个儿童医院的那个什么运动科在几楼，他骗我之后我就不怎么相信他了。他跟我说在一号楼的二楼净瞎扯，人家在新楼的五楼。
0: 你看有的时候
1: 他骗我，
0: 哎呀不能太相信他。为什么说咱们要尽量少跟 AI 倾诉聊天呢？有网友认为说他可以陪伴你，但不能依赖 AI。你可以聊，但是你不能把你的秘密或者说你把他给你的答案。太当回事儿，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问他的时候这个问题相对比较中性，他可能会跟你聊得起来，如果你在问的时候你就有一定情感的倾向，那这 AI 一定是谄媚式的跟你聊天，你比如说 A 和 B 啊，哎呀我更喜欢 A， 那 AI 一定会围着 A 来给你解释，但如果你想我跟真人聊天，我跟朋友聊天，我跟你聊天，我说我是去这个地儿呢还去这个地儿呢，那你可能不会基于我的情感，你会基于你的情感来给我一个相对理性的一个回答。那这个我可能有多元化的选择。但如果我用我的情感跟 AI 聊，那不是越聊越顺着我意，永远我是属于叫什么，就信息茧房吗？
0: 还有人认为说呢 ，AI 永远秒回，无限耐心，而且是无条件包容。
1: 对，
0: 这种呢可以称之为叫零摩擦，而这种零摩擦的沟通体验啊，特别容易让人上瘾。因为你在跟真实人聊的时候，一定会有
1: 他会对你
0: 意见不合，
1: 对对对，
0: 观点相左。甚至语气的问题，对吧？因为你知道对方是个真人，他的每一个字回复出来的冰冷的文字背后，你会感受他的语气语态。但是 AI 给你回，
1: 他也不会秒回，有时候给你回，第二天才回我。
0: 那可能是工作业务太繁忙了。第二个呢，人家这一个是秒回，第二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给你带来的那种叫什么呢？和人际交往之间会有存在一些落差感。你和机器聊不会，
1: 明白？就他永远捧着你，你觉得你就是太阳。那你如果说习惯了被围绕，那以后你跟真人在进行沟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些人为什么都不赞同我呢？真的是，然后那你就会越来越内耗，以及你的人际交往会出现问题。
0: 对，所以我觉得 AI 啊，适用的在适当的场景之下来使用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对，
0: 没必要像刚才新闻当中所说的要依赖它。
1: 对，不要依赖，尤其是很多孩子，你如果孩子依赖 AI 的话，导致他现实社交的能力就会越来越萎缩。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关于这个谄媚性的对齐，因为 AI 啊，就刚才我说的，你但凡让他听到了你说话的倾向，他一定会优先合理化你的结论，然后呢就不断地加强你原来可能不那么理性或偏激的想法。那你长期听到的都是一个赞同的声音，你就陷入到他的信息茧房。时间久了你不就没有思辨能力，思维变得越来越单一，以自我为中心吗？
0: 是的，
1: 我就是太阳，得围着我转吗？
0: 我的太阳
1: 唱错了，好几个歌。
0: 没有帕瓦罗蒂的那首歌，
1: 那这首歌人家首先就不是中文当然你要唱的话他也好。
0: 你逼我是不是？
1: 我来继续来一个 不用啊。
0: 昨天的莫扎特那个小曲子我已经学会了。
1: 我跟你说，如果是 AI 应该怎么聊？比如说我是 AI。

0: 哎，你来跟我聊。
1: 你是 AI 啊？
0: 我是 AI，
1: 我已经学会了莫扎特的一首曲子了。
0: 啊，好棒啊！你要不要进行展示一下，以及需要我跟你分析一下，接下来你还要怎么样一个更好的达到你的需求的版本吗？
1: 不用，你听不懂。
0: 哦，那当然，你的这个各种思路会更加的精进。
1: 我谢谢你。
0: 不客气，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聊天，敞开心扉。
1: 哦，没有了，没有
0: 信。银行卡密码是多少？这有点过于精进了啊，所以他就会捧着你聊嘛。但往往我现在发现啊，他就是他会不让你的话落在地上，什么意思呢？就我说你给我写一个，我这个文案的亮点大概300字左右。他写完以后说，那需要我根据你原来的语言再给你精缩到200字吗？更适合什么什么？然后咔，精缩200字。那你需要我给你来一个最终播出的什么版本？就他会越来越给你，就是你要的很多个版本。
1: 还会给你起标题呢。
0: 啊，然后你比如说有下一个了，你说这个再帮我弄一个亮点，他会说，那你上一个基于是336个字，同样的这个我给你也是336个字，你说不需要，
1: 直接戛然而止啊。
0: 对，
1: 当然有一些，你比如说在一些。像孩子写作呀什么的，你可以用 AI 来提示，但是不能完全依赖。
0: 对对对，而且你 AI 你知道有一点很不好吗？上次我孩子就是在写作文的时候，他跟孩子说你直接照抄就行了。我直接拿过来，我说一个孩子你让他照抄，你不是应该培养他的
1: 吗？你还和他来理论上了。
0: 然后他秒道歉，哦，对不起，是我思虑不周，我下次不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跟孩子说你照抄吧。然后那个孩子说妈妈你看他又让我照抄。我就觉得说你得看着孩子。
1: 还好你的孩子大了，更加理性了啊，不会被这些文字所左右了。
0: 我之前是觉得就马伯庸老师他有跟大家说你怎么让 AI 跟孩子更好的辅助写作文，不是说你说老师布置了一个500字的作文让我写我家里的亲戚，你帮我出一篇，不是这样的。你这样他给你就让你照抄，那你就没有思考能力了。马伯庸的意思是，你比如说你让孩子写这个作文，你让 AI 给他提问题，提10个问题。首先你觉得你身边的人你对谁的印象特别深刻？你比如说我的奶奶。你的奶奶每天会帮你比如说干什么，你就做饭啊，好，那奶奶辛苦做饭。那比如说你对你奶奶的印象，就他会给你提问，然后你一边回答，其实一边这个作文差不多就生成了。就以这个方式来。
1: 用提问的视角。
0: 对对对，当然这是对孩子啊，对大人来讲，你往往你说我写一个亮点，你不需要提问我，你马上给我写好。是不是？
1: 最好是现成一件。
0: 你现场给我直接就交上去。
1: 太现实了。
0: 就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孩子毕竟还要培养他的这个思辨的能力嘛。
1: 刚才说完了这个，说到孩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继续来说说孩子周边的一些零食。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控制孩子摄入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们首先来不说吃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我们来说说这些零食本身有可能都是一些热量炸弹。我们买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上面会写什么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实际上看似健康的食物也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一个隐形推手。
0: 明白。
1: 你比如说像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包括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这些看起来你都觉得都是健康的吧。海苔健康，燕麦片健康，那个优酸乳、酸酸乳，各种乳酸菌也健康。专家说了，这里面都和热量有关。甚至有一些产品的热量能达到等量的炸鸡，
0: 就是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1: 对，
0: 我们理解的健康和配料表上给你呈现的健康，它可能是两个认知。
1: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吧，无蔗糖，你以为是无糖，对不对？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还有很多产品它用的是麦芽糖精来代替蔗糖。
0: 麦芽糊精。
1: 麦芽糊精。
0: 对对对。它这个升糖和肥胖这都不一样的吗？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很多所谓的说，哎，你说这是果蔬的，哎，果蔬没问题，但是它是油炸过的果蔬，或者你脱水，脱水之后膳食纤维就大量流失了，那热量不就是翻倍了吗？所以完全不能够去替代新鲜的蔬果。还有就是很多现在我们说处在萌长期或者青春期的孩子，更得控制好。那当然网上不是说什么你喝一杯甜的饮料影响你生长分泌激素，影响它发挥2个小时等等啊。你包括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长大个，是不是？
1: 是的。
0: 生长分泌的激素高峰期是几点啊？
1: 几点呀？
0: 晚上10点前一定要睡觉就行了。就好多小孩你如果放暑假熬夜，因为我现在我就要开始严格规定孩子的早上的起床时间，晚上睡觉10点钟我们家都熄灯没问题，但是你早上有的孩子你不叫他，他能跟你睡到10点起来，所以你就可以控制他，比如说你原来上学7点，那你现在放暑假8点呗，对不对？已经给你有一部分的这个富余的时间了。
1: 才富余1小时啊，你这个妈妈也太狠心了。
0: 妈妈6点就起，妈妈5点多就起来了。当然这河南郑州从医

0: 15年的儿科中医的专家，他就劝大家说，孩子们，尤其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一定要在晚上10点前睡觉。你睡晚了会影响他激素的分泌，会导致孩子的发育受到影响。即便是有些孩子，你说哎呀，作业写得比较晚，一到放假了第二天没事睡呗，但你晚上错过了他晚上早睡的时间，他影响周期的那个分泌时间。那你即便是你说你白天睡，那不影响他分泌了吗？他只有晚上才分泌啊。
1: 对，所以说一定要早睡啊，就是，
0: 对，其实不光是小孩，我不是戴这个健康手表这几个月，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我如果每天22点前睡觉，我的深度睡眠一定会达到2小时。但如果我是晚11点或12点睡觉，即便第二天早上我9点醒，我的这个深度睡眠都是1个多小时。就它没有很多，所以深度睡眠它也是在你22点睡觉比较好，你再晚一点，它深度睡眠也错过了。
1: 所以各位朋友们，就是咱们如果一般来讲，大家的入睡时间基本上能够每天都差不多吧，不会存在说今天早一天，明天晚一天那种。
0: 那我可能会，我一般周五、周六就会晚睡一会儿。
1: 我就周一到周五嘛，基本上因为第二天咱们要早起上班，原来孩子可能要上学，是吧？你的作息基本上都是一个固定的。有的人可能会在，你像昨天我们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那个截图，都说在10点多、11点多，
0: 对对对，
1: 最晚也就12点来钟就睡了。因为第二天早起的时间有的可能不太一样嘛。你比大一点的孩子或者孩子上大学了，那样的家长那可能就不需要叫孩子起床，是不是？人家可能自己就会有这个自主意识。
0: 有的单位公司8点半打卡的，那你得早起啊。
1: 对啊，有些上午还不打卡，人下午才上班的，或者是轮班的、值夜班的。
0: 退休的老年人一般起的都很早。
1: 对对对，退休的一开始以为终于可以睡懒觉了，后来发现
0: 5点多就行了，
1: 睡不着了啊。可能年龄越大了之后，他的这个作息，
0: 睡眠越少，
1: 作息会有一些变动的。
0: 对对对。
1: 既然说到了这个人群的问题，我们来说说最近啊，在杭州啊，有来自这个2位小女孩，她们毕业了，选择毕业旅行，第一站就去了杭州，然后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攻略，比如说叫昼伏夜出计划，
0: 因为杭州也很热，是不是？那咱们就白天，比如说在酒店睡觉，晚上出去玩，但晚上要注意安全啊。
1: 他们白天觉得外面太热，他们不去酒店，不是在酒店，他们去商场。商场里有吃有喝的。
0: 对对对，一站式嘛，都是。
1: 对吧？你看电影也好，吃喝也什么的，休息什么的，逛街买东西，这很方便。第二个呢，当他晚上天黑了，或者说这
0: 去走走西湖，
1: 哎，太阳落下来以后，他们去杭州西湖
0: 的景点
1: 去打卡。
0: 当然这咱说小女孩或者说现在小男孩，咱晚上出去玩要注意安全。那很多大城市，当然咱说多晚，你晚上8、9点肯定没问题吧？咱不要说后半夜什么还在街上，那就行。然后你说现在其实各大商场也有很多人的避暑圣地，你比如你在商场吃个饭，吃完饭很多商场还可以玩游戏，玩完游戏还可以看电影，有的还可以唱歌，唱歌有的还可以各种什么大玩家之类的，就那商场可以待一整天，买东西吃饭一站式的。你只要那个停车别太贵，不然车停在那一整天也挺贵。
1: 如果旅游的话，一般来讲不会开车嘛，或者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去一个城市的商场，因为有的商场大小不一样，
0: 对，
1: 有的商场超级大，它可能从那个下午或者说某个时间点来逛，又吃又喝又坐的，
0: 或者说
1: 拍照，
0: 你像
1: 时间拉得比较长。
0: 你像有些人他可能，不然为什么说有的人愿意逛宜家呀，愿意逛居然之家呀？那就是你还可以看一看家装的这些东西。
1: 是的，
0: 你有的人不愿意买衣服，说吃饭也吃完了，那你像我挺喜欢，就把家里就是收拾一下，装修一下，重新换个沙发，你这完全可以去逛一逛。在福州的朋友，咱们在周末也可以去逛一下北三环的居然之家总店，那空调开的也挺足。
1: 是的，
0: 你从楼上到楼下你逛也能逛半天呢。
1: 有很多的福利啊，你比如说99块钱可以抱走的小木马桶，99块钱可以抱走的席梦思床垫，当然这也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对，
1: 可是呢就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就是买了家具千万别走啊，因为现场还有很多的一些福利，比如说摇一摇，最低能返300，最高能返3000呢。
0: 好，那如果说你单笔买3000，你买走一套沙发，然后你就抽奖抽了3000，相当于这给你免单了。
1: 对，它的限制条件就是单笔满3000以上就可以参与这个摇一摇了。
0: 你看，你完全看手气，你摇出来几个六就给你免多少呗。
1: 所以各位朋友们，咱们周末的时候不妨逛一逛，这是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现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

0: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魁府大桥往魁西互通的方向下桥的位置目前是排队当中，二环金金山隧道入口一路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下二环是工业高架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目前感觉车速也是在20左右缓慢通行，南二环从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各位可能要保持好耐心了，有一些路段啊，比如说五四环林路口奇训口一路往省立医院方向，还有江边西大道的青年会广场路段、工业上浦路口，这几个路口的车辆也会偏多一点，各位等过信号灯的时候保持好耐心。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0: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非

0: 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你最近不是爱上了这个游泳吗？对不对？
3: 对呀，我今晚还想去游呢。
0: 既然说到在水里的那些事儿啊，当然我们建议大家游泳的时候肯定要选择正规的地方，不能去外面的野泳啊。包括什么江河湖海啊，这些东西有危险的地方都不能去。
3: 敬畏大自然，不然不要以为自己好像会游泳了。那句话老话说的嘛，就特别容易淹死原本就会水的人啊。
0: 是的，那既然说到这个洪水猛兽啊，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最近的延边消防做了一期科普视频。他就说呢，如果家里一旦遇到了洪水的侵袭，哪一些东西可以拿过来咱直接来用，甚至说它可以来充当救生圈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一般来讲，这个像家里有泡沫的，那肯定它能浮得上来。泡沫篮球都是最稳的。那还有，
3: 当然这个是指应急的状态之下。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带盖儿的那种收纳桶，把那个矿泉水瓶子拧紧这样的桶，或者大的那种油桶啊，什么豆油桶，它其实拧紧了也是能够有一些浮力作用的。
3: 因为原来不也看，比如说冬天有的人落水了，他那羽绒服不也是可以给它浮起来吗？但要记得羽绒服它如果一旦泡久了，它就失去浮力了。
0: 是的。那像垃圾桶啊、水盆呐、这种临时来用，有的人说那我们家里有塑料袋，这塑料袋呢，有的时候你吹完了气或者灌完了水以后，一刮就漏气。
3: 那倒是。就属于临时过渡的。咱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不可抗拒的突然那个突发情况，就周边有什么能浮起来的东西都可以进行一个大把手啊。那当然咱也是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一些没有什么保障的地方咱不要去。包括咱们去各种游泳馆，去酒店游泳，你也得看旁边有救生员的咱才敢下呀。即便有的人会游泳，你万一有的时候你抽筋或怎么样，他有一些不可预料的。所以救生员啊，所以好多救生员你会发现他不可能去玩手机的，他一定会看着这个厂里的情况。我允许他戴个耳机在那听东西，也没有啊。
0: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下水之前，我们经常会说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就是活热乎起来。然后呢你运动，你尤其关节脚踝呀、什么的胳膊呀、这些地方多去给它灵活
3: 伸展运动，做完了咱们再下去游泳。
0: 对，
3: 不然为什么好多人游完泳还要拉伸呢？
0: 有的人可能就是你没有运动开呀，一下水突然那个水又比较凉什么的，就会导致一下你肌肉神经就紧绷。
3: 没错。我跟你说，我今天第一次下水那会儿就没有做热身运动。我不说就是肌肉酸疼了一周吗？你接下来再陆续下水就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了。
0: 包括之前我们也在新闻当中看到啊，有一些那个就是游泳馆它不是有那个排水的设施嘛，就是地上那个什么吸力的那种东西，
3: 离它远一点。
0: 虽然可能有一些地方已经做了安全防护了，
3: 对，
0: 但是千万别往那个地方靠近和踩。
3: 没错。
0: 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踩一下，有的时候那个万一它那个力气过大什么的，你拔不出来更难受。
3: 也跟孩子们讲一下，就是有一些地方该远离的。然后你要说到游泳呢，最近在杭州有一个小区啊，他当时有一个邻居的爷爷，这个爷爷呀，很多小区的这个邻居们都管他叫宝藏爷爷。因为他每年都教他们小区的小朋友游泳，免费教，义务教，今年已经教了第11年了。就已经教会了他们小区将近400个小孩游泳。就是爷爷每年说有没有跟我学的，他就教你怎么游。你看这11年过去教了400多个孩子。很多邻居就说，哎呀，这爷爷呀是边玩边教，孩子们也听得进去。一般来说小孩5天就能学会。咱只能说这个是真正的冠军教头。
0: 是的。的确这两天咱们福州的温度也是比较热的。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场啊，福州仍然持续全天候的夏日蒸笼模式。所以说晚上的时候一般下了班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外面来个游个泳，去游泳馆啊，然后泡一泡，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凉快一些。当然这个闷感呢是从早到晚是不下线的，大家出门一方面最好防暑降温，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推荐一些消暑纳凉的好地方。
3: 对，我那天看有朋友给我推荐一个霞浦，说什么周末要不要去，就是周五你可以晚上下班就开过去。
0: 那从你的老家过去更近。
3: 或者说你也可以坐动车嘛，不一定非要开车都行。然后他给我看了一下这两天的安排，我说你看的是工作日吧，感觉人不多，你周六周天你去试一下。现在过去周六周天人挺多吧。
0: 但主要什么呢，就是海边啊，这个地方因为霞浦有那个就是滩涂嘛。
3: 对，
0: 这个滩涂呢，因为你下午去或者说那个叫赶到落日之前还算是比较美的。但如果是中午11、12点也挺难熬的。
3: 很暴晒啊。
0: 对啊，很暴晒。当然有的时候你要算一下那个叫潮涨潮落的这

0: 这种作息，这样的话才能赶上他最美贪图的那个时候。
1: 所以说为什么咱去哪儿都得提前做一下功课，或者说咱了解一下，做一下这个各种的，哎呀，咱们研究一下我们将来要去这个地方，然后各种功课各种攻略你得做一下。
0: 对呀、
1: 啊。但有的人就觉得说、这好烦啊，我就想就是放心就去玩、所以这个时候跟团就突出来了。
0: 是的，
1: 就尤其是你到一些完全陌生的地方，你说我从来没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从来没去过张家界，那这时候你在做功课，你一方面是自己烦，另外一方面你找的功课可能也有一定的信息茧房，你往往都是去过了说，哎呀，我下次再去我就知道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如果咱们跟一个比较靠谱的团，这个方面特别省心，让你绝对不踩雷，而且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可能比你自己单独飞过去各种钱加在一块儿绝对要省钱。
0: 那既然说到这个已经做好的攻略，我们每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旅游团啊，真的是特别贴心，高品质的、纯玩没有购物的。比如说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我们8月15号要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路线，这个是坐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的精华。
1: 对，大家回完旅游之后，你能看到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所有的行程表，包括高铁的时间。
2: 啊！
1: 吓我一跳！
2: 我今晚就去了。
1: 哦，你是今晚的飞机直接去长沙？
2: 啊，
1: 挺好。这怎么声音都还没等吃辣的声音就已经变了
2: 啊？我怕我下周回来就这样了、
1: 我跟你说你下周回来，对，因为我现在发现只要吃辣的可能对嗓子容易上火吧、就感觉嗓子会哑。等你下周回来的时候再介绍这条路线就特别有发言权了。
0: 不是、这个长沙张家界我在几年以前我都去过了，
1: 我知道你去过，
0: 但是我这次我只去长沙本地。就我们第一站啊，我在去的是长沙的黄兴路步行街。
1: 对对对，
0: 我这次订的酒店就在这附近，
1: 挺好。
0: 第二个呢，这个回去这个坡子街，
1: 它
0: 是一个非常人流量 很鼎盛的那个就是小吃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晚上我上一次记得是很深刻、凌晨1点多快2点了，
1: 哎呦我的天，
0: 在步行街那个
1: 果然不夜城
0: 那个路口啊、年轻人超级多、包括那边周边的什么吃夜宵的地方，
1: 对，
0: 还有很多什么奶茶店半夜也在开着，
1: 那茶颜悦色，我在那儿早上一杯中午一杯晚上一杯、我也不知道，可能觉得说回福州 喝不到那个了然后就赶紧喝。
0: 现在除了长沙全国有一些部分的城市也有、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比如说橘子洲头，我上次是属于走到那个里面的橘子洲头，
0: 我也去看了，
1: 但我下次准备坐船，就坐船你不要走进去，你在外面外围看也是一样的。
0: 哦，不是，我是真正登到人家陆地上了、
1: 我也是，我说我第一次去是登到陆地上嘛、我第二次就想说咱们就远远的、
0: 坐船船游一下橘子洲头
1: 也是 OK 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那个长沙张家界呢，是其中2天在长沙，另外3天咱们在张家界、最后一天呢在凤凰古城，然后下午是从怀化的高铁直接返程、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它也是全程纯玩没有购物点，然后咱住的呢也是4钻的酒店，然后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的，你包括像什么接驳车和那索道钱都给你含在里面了、所以大家回复旅游我们是一价全含。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说的6天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因为8月9号那个团满了，但我们不是同样又开了一个8月10号的团嘛，相当于并行的两条团、那从福州飞海拉尔的这个团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它也是纯玩零购物，而且这个名额目前所剩不多了，因为其中一个团已经满了，另外一个团已经过半了。
2: 我8月份想去，
1: 我也想去，因为我09年当时去过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当时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一个是骑马，另外就是晚上我躺在那个蒙古包的草地上，我就看满天繁星，就觉得人生长这么大这一辈子没到半辈子啊，就你觉得没见过天上那么多星星，
0: 星星堆满天、
1: 就你说在城市你偶尔看个一两颗，然后你远离城市吧你也能看到一些间隔的一些星星、但是我09年在内蒙古那一次，我说这星星这么多批发的吗、就是一颗挨着一颗、就跟小的时候我们看很多动画片、或者说你画画那星星是一样的、好多而且很大很亮，
0: 一闪一闪亮晶晶，
1: 对，你在城市里看到好多星星都是你觉得不确定，哎，那是星星还是飞机啊还是什么、
0: 不是，那
1: 因为它有点小嘛、但是那个你在内蒙古大你觉得那星星好大颗
0: 那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吧。8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我们就早点报名啊，因为这8月份就要出发了，所以这2天再买机票、争取如果家里人有一些朋友还能不知道这事儿，你可以把回复完这个旅游以后的链接发到我们的家族群里、跟家里来商量一下。
1: 你想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是不是，额尔古纳国家湿地，
0: 是的，
1: 白桦林景区，
0: 对，
1: 套娃景区，满洲里等等、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这是相当于一站式体验、
0: 非常棒
1: 哦、还能够坐那个，它不有那种穿越的越野车，然后穿越草原，因为我当年是为了

0: 就想体验骑马，我来回骑了4个小时，就是去体验大草原穿越。现在呢，咱说为了大家，一个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骑马的，另外也为了大家省时省力，咱们就坐越野车穿越，不用再像我当年，我当年是骑马穿越呀。
1: 哎呀，那越野车一定会特别的潇洒。
0: 对，因为我当年
1: 你到时候披个纱巾，
0: 哎，不是，那也不用啊，
1: 戴个墨镜，嗯，是不是啊？
0: 哟哟，切个闹是，那就开始走起来。
1: 月亮之上，哎，
0: 你就能 get 到我说的这个 MV 啊。
1: 来吧，来，我们先查一个路况哈。陈先生跟我们说，远洋路前横路口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面包车和电动车发生的刮碰的事故。
0: 嗯，
1: 这个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感谢陈先生的路况提醒。说到这个大草原啊，
0: 嗯，
1: 原来我印象里可能就是哦，是不是当地的孩子就骑马上学？啊、有，但是分情况，有的地方有的地方是这样，
0: 对对对，
1: 但有的不是。
0: 嗯、
1: 你像去包头，去那个、嗯、很多一些大的城市，它不是骑马，它
0: 而且也跟大家讲哈，就是骑马这个，它首先是个危险的运动，它不是说所有人上来都适合骑马。
1: 嗯、
0: 就是我当年一个是当年年轻二十出头，另外就是当年我们也是，他也是选了几个人，选了几个年轻的，包括有运动底子，才让我们当时去，就是也培训了一个多小时才去上马。
1: 嗯、
0: 那有一些当时我记得一些中年人就没让他们骑马，
1: 嗯，
0: 就是也是有选择，以及他可能会给你挑一个特别温顺的马匹，
1: 嗯，
0: 当然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是，哎呀，我上去拍个照，我上去骑一圈，不是的，那个它是挺危险的啊。
1: 我上一次去那个就是那啥鸣沙山的时候，骑骆驼都害怕，
0: 骆驼那么慢，但骆驼高啊，
1: 骆驼高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它那个浑身那个肉啊，
0: 嗯、
1: 很紧实啊，
0: 还是而且关键是你像骆驼，它骑到那个沙那个山峰上的时候，
1: 嗯，
0: 你感觉两边你都随时要滚下去了。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但是马不会，马因为在大草原上，它可能就是、嗯、顶多就是驰骋起来。
0: 一般人你别想驰骋起来。
1: 一般的对、嗯，人家有专门的驯马的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人家不会让马跑的。
0: 对对，但
1: 是牵着小马来走、
0: 嗯。
1: 但我觉得怎么说呢，一种新的体验吧。
0: 嗯、
1: 也敢尝试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就是去内蒙古感受一下那个叫烤全羊。嗯、
0: 对。我当年的烤全羊，他还选一个所谓的什么皇后、皇上，类似于一种王啊、王后这样、
1: 哦，
0: 然后两个人一起来开那个烤全羊，
1: 嗯，
0: 然后就是你觉得说一整只羊在那火堆上烤，就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有任何关于这个去内蒙古的一些小问题啊，或者说家里的一些情况，
0: 嗯，
1: 不太方便在节目当中说的，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私下跟他沟通一下、嗯。
0: 没错，最近呢，就是有社交媒体反映说呢，在辽宁丹东啊，有一个洗浴中心，有顾客带了自己的宠物狗进去一块洗澡、
1: 嗯、
0: 然后不知道是工作人员看见还是没看见，就当时没有及时制止，而且这个顾客呢还用就是提供的公共的这种毛巾啊给狗擦拭，后来被人爆出来之后呢，这洗浴中心负责人就说，他们当时是没看见，因为如果看见的话一定会制止。
1: 嗯，
0: 再加上发现这顾客在淋浴间给这个狗用吹风机吹毛之后才发现、
1: 啊、
0: 就说都已经洗完了才发现。
1: 嗯，
0: 然后事后呢，因为你知道洗浴中心啊，除了淋浴之外，它有一些泡的那种汤池。
1: 嗯，
0: 你把狗下去泡，
1: 哎呀妈呀，
0: 你说旁边的人看见了，后来这说的当着网友的面啊，说你放心，我们都直播啊，进行消毒、
1: 嗯、
0: 所有的都消毒了，相关毛巾已经丢弃了，后来呢也报警了，后来这个顾客也道歉了，咱就说，这不带狗进到洗浴公共洗浴，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
1: 他怎么带进去的呀？门口没有拦着吗？没有人检查吗？
0: 他可能有的狗小，放在包里面看不见，现在有那种茶杯犬放在包里、
1: 哦，
0: 直接就进去了，没看见。没看见你泡的时候旁边的顾客看见了呀，旁边顾客不就把它发出来了吗、
1: 嗯、这很不应该啊，
0: 对，
1: 没有公德心。
0: 你除非是有专门开辟那种比如说宠物或者专门的，那你这些爱狗的人大家或者养狗的人大家谁不介意那可以、
1: 嗯、
0: 但你这个公共的地方，你自己的狗，你是你的家人，你不介意，但总有一些人他可能会介意的。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哎呀，就是有这个新闻上来以后啊、
0: 嗯、
1: 我都觉得当时
0: 奇怪，是不是
1: 很奇怪，他就无法理解啊，
0: 就好多我们说这个不是这还用再单独说吗？这个你自己在家你愿意泡可以啊，在、
1: 嗯、
0: 公共的地方还没有说这种你把狗狗带来一起泡着，这又不是你们家单独的洗浴场。
1: 是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场地呢，它是宠物友好型的一些场地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遵守现在的规定和规范、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说到这宠物狗的问题、
1: 嗯、
0: 就你会有一些就特别，咱说现在你出去拴绳已经是最基本的文明要求了，
1: 嗯，
0: 有一些我那天看就宠物友好商场有一些狗的主人很文明的是他给大型的狗狗穿尿不湿，
1: 嗯，
0: 因为很怕它就是随意的，因为它大很大嘛，
1: 对，
0: 很大只，那有一些 比如说遛狗的主人他会随身携带一些，比如说他如果拉臭臭了给他捡起来，
1: 嗯，
0: 那你说尿液怎么捡呢？

0: 也减不了啊。
1: 这个得问一下有一些管理方面，你比如说我上一次去武汉的时候，武汉的万象城，它就是宠物友好商场，它上面有标题有贴出来，然后呢的确在这个商场，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哇天哪，这个商场就是在走动的过程当中啊，带狗的人超级多，有推车的，有牵狗绳的，有抱着的，但是也有一些不文明的，比如说他没有带狗绳，没有带嘴套的。但是后来因为万象城它那个商场的就是这个工作人员
0: 提供
1: 工作人员很多，就是你走到不同的这个店门口的时候都能给你提醒说，你要把那个狗给抱起来，没有带狗绳的你可以进，但你抱你就抱着，下次要带狗绳进来。
0: 对，
1: 但是你说关于怎么来大小便这个问题，我是没有看到，因为大家都是牵着狗走，没有人在那停留。
0: 我明白，因为之前我们有接到，就我之前有看到那个有朋友的一个帖子，
1: 等我下次再去问一下他们。我下次再去武汉的时候问一下他们。
0: 你也不用，福州也有很多宠物友好商场。
1: 那你问福州也行，你问，下次你去你问，离你家比较近那个商场。
0: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小区内的，狗狗可能一下楼，它就是。小狗就赶紧就想排一下，那时间久了，有些地方其实那小区里面也是有那种
1: 尿骚味，
0: 对对对。那你说你怎么制止呢？那有的还很不文明的是拉了屎，那个主人也不管就走了，那有的文明一点的他会在后面给他擦干净或捡起来，但是你说这只能说这狗狗预防狗狗生大号，那狗狗小号你怎么解决呢？
1: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车主啊，比如说停在小区的时候，他会买在网上买那种叫就是小喷雾，比如说狗闻到了这个味道，他不会在这个不是在他轮胎上来尿了，因为轮胎呢你这就一只狗尿一次就算了，如果很频繁的被
0: 就认准了你这个轮胎，
1: 那你这个轮胎不就废了吗？到时候时间久了，因为他尿里有碱呐，什么酸呀，什么东西，是不是？你这个有腐蚀作用了啊？
0: 所以这个还我，因为我也没有养过，所以我不懂。就是如果说带狗下来，这个排尿排便是可以随意的，还是说，因为你粪便你可以捡起来，那尿液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啊。
1: 对，
0: 这个可能也得问一下。就类似于，当然这个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你只能说现在先要求，比如说文明牵绳，戴好嘴套。那以后未来可能自动的，它的大小便各方面你也得文明起来嘛。
1: 前段时间不也发生了一个新闻吗？就是一个狗，狗的主人带这个小狗去一个餐厅，然后来去就餐，对不对？就是用了一些客人用的这个餐具，
0: 你可以自己带自己的餐具给它在地上，但是如果说那种公共的，你人类吃的，你如果先给它用了，那这个关于消毒或各方面，它有些人也是介意的呀。
1: 是的，所以说这个边界感还是要有的。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居然之家服装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0: 抢先又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各位在金鸡山隧道一路打算往东二环的方向通行，能够感觉到隧道内已经出现了压力。出来之后呢，大家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通行，要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因为感觉到了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车速依旧是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反方向是从联邦高架桥开始，一路往北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北二环的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省体门口这一段会有一段排队的情况。西二环呢，就是大家在象山隧道可能一路往有修大桥的方向通行，这一路的车速都是20到30左右，缓慢通行。那往北的方向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会稍显缓慢。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是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国家大桥除了有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之外，还有闽江大桥往六一路的方向，目前桥面上也有车辆排队。三环总体来说还不错，东三环、北三环、西三环现在双向都是一个正常的车速。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好，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央气象台预报说，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号晚上到26号早上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3号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等工作。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的渗透率达到 62.8%，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天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是 85.7%。 宁波市场监管局的一项试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之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脏刀再去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西瓜切开之后，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最好是趁着新鲜吃。那如果是放置的方法不对，那有害菌就会大量的繁殖。法国公共卫生署日前报告说，6月17号到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 36%。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0: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2: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0: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2: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

0: 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行8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涵。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大家无论是爱车还是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财产的安全啊，或者说我们说医疗险等等，其实都需要保险来保护周全。但说到保险呢，因为保险是花钱的事儿，咱们也不能说把这钱花的稀里糊涂的，咱花的每一分钱都得明白，或者说咱这个保险呢，将来真的有用处的时候，是真的能给我们兜底的。那到底买什么样的保险，或者说带来什么样的保障，我们得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这保险的种类现在特别多，以及现在咱说保险的一个知识面也特别的深，很多人可能自己保了一大堆险，但是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的保险到底真正的能托住自己将来的哪些的需要的保障的内容。可能大家就是觉得说，哦，这个差不多咱们就保了，但其实真正问你详细的也不一定能够答得出来。即便是我自己，可能在说你保的某一些医疗险种的时候，你说大病保险到底是哪些大病啊，可能也不能够全部都说出来。然后这档节目的每周一到周三呢，我们也会聚焦人身险，周二和周四我们来关注车险，周五的时候呢就是聚焦关于财产险等一些其他的险种。今天特别想聊的就是一个关于这个暑期期很多人在说到的行业的变革，就是健康险。原来我们说健康险可能都是被动的理赔，那现在呢我们说有一定的变革，是变成了主动健康管理。暑期以来，多家的保险公司在健康管理方面有了新的动作。太保健康和蚂蚁健康联合推出了 AI 互动式健康险产品。那平安保险呢，也是和乐扣运动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健康险的跨界合作想象的空间被逐渐的打开了。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就不再是原来提到健康险，大家想到的是生了病理赔这么简单，而是逐步在变成就是帮助大家咱别生病啊，防患于未病啊，这样的一个主动健康的管理工具。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关于健康险的新趋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先来浏览一下最近值得关注的关于保险资讯和风险提醒。最近呢，泰康健康和蚂蚁健康宣布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蚂蚁阿福推出 AI 互动式健康险，蓝医保免健告长期医疗险有福版，同时蚂蚁阿福 APP 内首个健康险的智能体蓝小宝同步上线。蓝医保有福版提供了 AI 健康管家和真人健康师结合的系统性健康管理服务，投保用户可以在 APP 上获得秒级健康咨询、报告解读等些服务，就医的时候还有真人健康师7x24小时的服务。太保健康与蚂蚁健康的合作是旨在让健康险从低频理赔走向高频陪伴。中国太保总裁赵永刚也表示说，希望推动行业从被动理赔

0: 向主动健康管理的深刻转变。同样，近期平安保险也和乐客运动在北京正式官宣合作战略合作，双方呢将会在运动行为的激励和主动健康管理方面展开长期的深度合作。近期中国平安还发布了平安居家的品牌，升级主动健康管理服务。曾经依靠重疾险、百万医疗险实现爆发增长的健康险的行业，如今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的时代。2025年，健康险的保费虽然是逼近万亿，但是百万医疗险的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比如说，去年下半年，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推动健康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融合发展，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管理、事后保障的新型健康服务保障体系。蚂蚁集团的 CEO 韩青也表示，在主动健康管理的新时代，我们也正在共同定义一种全新的保险形态，叫服务型保险。保险的服务和意义呢，是从事后的理赔逐渐的延伸到事前的预防、事中的陪伴和事后的管理。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3: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2: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3: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2: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我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问关于旅游方面的年龄的限制的问题，这个可以联系一下客服，因为有一些朋友一提到张家界和长沙就想起了说给父母报名，因为毕竟张家界啊，很多人说都成为了韩国人孝敬父母的一条经典线路了。那我们在8月15号有一趟旅行团是出发长沙和张家界高铁往返5日游，那这个也很适合给家里人报名，其实这个也很适合带孩子一块去，因为它是往返高铁5日游，相对来说离得比较近一点，福州坐高铁到长沙5个小时左右，我们第一天呢会直接到长沙，逛黄兴路的步行街，游橘子洲头，等到第二天呢是去红色韶山，等到第三天我们也可以在第二天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这个是很多人到了长沙或者到了这个湖南之后都想去感受一下这个大型的民俗歌舞剧，这个团里面也有包含去看这个的门票。第三天呢就是到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我们在玩一天，第四天呢会在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包括去芙蓉镇，等到第五天我们也会去凤凰古城，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从怀化高铁直接返回福州。这5天的行程大家回复旅游能够看到，比如说高铁的时间以及往返的时间以及每一天我们说都有哪些景点涵盖在其中，而且也特别说明的就是住宿条件特别好，因为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而且有很多比如说苗家的长龙宴啊，包括景区的索道，包括接驳车都已经包含在团费里面，我们说一价全含，省心省力，也是一个精品小团，各位发送旅游就能看得到，它是纯玩团，全程没有购物点，所以大家给长辈报名也不用担心说这个长辈啊会不会被这个话术去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啊，这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因为有的人旅游是喜欢有边购物边旅游的，那有的人是说我就想去纯玩景点，所以根据不同的团的选择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去的那个团，那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团就是属于纯玩团，没有到任何的购物点，连车销都没有，所以说比较纯净。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最近特别火爆的去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之行，因为去呼伦贝尔的团呢在8月9号那个团上周已经满团了，很多小伙伴说还想要就是同样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平行的在8月10号又临

时开了一个团，同样的路线，那现在也已经报名过半了，所以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因为第一个团已经满团了，现在属于第二个团也已经报名过半了，所以也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行程。因为呼伦贝尔离我们比较远嘛，我们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其实大家看机票就能知道，就你买机票飞过去再飞回来，就单买机票就已经花了3000-4000块钱了，所以你说这个一个人7000多的价格团费贵吗？就如果你只是看单价好像哎呀7000多有点贵，但你如果看飞哪个地方以及我们说刨掉它往返的这个路费的价钱，真的还挺合算的啊。就如果说你要去飞远一点的地方，这个价钱它有的时候就是路费是省不下来的。你包括我们说去呼伦贝尔，大家走的也是精华路线，摩尔格勒河，包括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套娃景区、满洲里等等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还能够穿越越野车穿越整个草原，就是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啊，咱们都能看得到，也是独立团独立成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小孩还能够优惠，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现在已经是7月下旬了，很多人说这暑期啊要接近一半了，这暑期的确特别漫长，7月份和8月份咱们可以带孩子寓教于乐，有的孩子在7月份啊有各种的兴趣班，在8月份咱可以出去玩一趟，或者有一些小孩咱们都有一定的寓教于乐，大家也可以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尤其是在小学的孩子，因为可能中学到高中啊他的学业各方面比较繁重，你觉得说出去好多天有的会怕就是影响耽误孩子的课程，但其实越是在小学的时候倒可以多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跟城市不一样的风景，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这是我们平时在城市当中很难看得到的，所以大家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能看得到。

0: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4: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6: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7: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8: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9: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三环沿线都是正常的车速，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二环沿线还是有点拥挤的，好在目前北二环双向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能够看到，在东二环，各位可能出了金金山隧道，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通行，就能感觉到通行压力。以及反方向，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总体来讲比较繁忙啊，双向都挺繁忙的。南二环现在已经渐渐的有所缓解，能够感觉到目前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的车辆会稍显拥挤。昆江大桥呢，目前是由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从桥的后半段开始有一点繁忙，大概车速是20公里左右。那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些路口，五四路各位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就是在杨桥路接近西二环路口的地方，一路往东街的方向，乌山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记得礼让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

0: 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小智上时间到。
4: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5: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4: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5: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4: 你说，
5: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4: 谁呀？
5: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涵。那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依然是全天候的夏日蒸笼的模式，这个闷热感啊是从早到晚啊，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在周末的时候，如果有的人想出去走一走啊，也不能总是宅在家里面，咱们可以逛逛商场。除了逛商场，有人说吃喝玩乐看电影之外，也可以去逛一下北三环的居然之家，因为现在啊有很多的活动都是可以互相叠加，以及如果有一些朋友打算一站式换新家的朋友，就可以来静安区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去逛一逛。有很多的优惠活动，你比如说他会推出一些比较现实的低价但是很好的东西，比如说席梦思床垫99元可以买走，小木马桶99元可以抱走，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当然名额有限，这可能得看每天自己的运气。那到了现场，如果买了家居，单笔买3000元的朋友，大家也不要着急走，因为满完3000元，大家可以摇一摇抽奖，最低返300，最高返3000，相当于如果运气好的话，摇到了多个6，这个可以全额免单。如果没有下单的朋友，其实也可以来考虑，就是居然之家，它有很多的下单之后的福利，比如说有一些品牌的家电。有一些1000元的现金，还有这个汽车的1万元首付，有很多这样的福利都是不重样的。一站式换新家，各位可以考虑一下来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我们今天其实聊到的是关于健康险的问题，这个健康险也在发生一些深刻的变革。那很多人说，为什么这健康险要变呢？因为我们传统的健康险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以防万一，这不出险相当于零交互啊，这保险就是抽屉里的一个合同。那健康险行业呢，曾经也是依赖重疾险、百万医疗险实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到了今天呢，我们说健康人群的渗透率持续的提升，包括行业的保费增速放缓，市场也进入到一个比较内卷存量的博弈阶段。那责任保额还有就是续保的年限维度已经是被卷到极致了，所以这个险企啊，他也在迫切的希望找到

0: 然后能够比如说降赔付，提粘性的一些新的路径。答案呢，就是从事后的赔付咱们走向事前的预防。我们说现在 AI 呀特别火，那 AI 怎么样重塑这个健康险呢？咱们还是举例刚才说到的蓝医保有福版，它的突破之处就在于 AI 健康管家加上真人健康师系统性的服务。就我们以前买完保险，除非是生病理赔，否则你跟保险公司其实是没有任何互动的。那当然现在 AI 是可以给您提供健康咨询、报告的解读，另外就医的时候它也有真人健康师提供7/24小时的陪伴。就是保险服务的模式从过去的人来找服务，而转向为现在服务找人。这个就意味着健康险不再是抽屉里的合同，而是真正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健康工具。那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平安健康险跟乐客运动有一定的合作，那觉得说这方面的跨界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把这个运动和保险绑在了一起，通过运动的行为来激励和鼓励用户养成健康的习惯。这个不仅能让用户更加的健康，也能够降低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其实是双赢的。我们毕竟说买保险是为了有一定的兜底，没有人说买保险真正的是希望用到它，对不对？那希望咱们都能够买到这份保险，但都特别的健康，永远用不到当然是最好的。那现在呢，就是对于很多用不到的用户，他有更多的提供一些就是互动 AI 的一个健康的咨询。原来说是卖保险的，现在说管健康的，就是保险公司正在加速的抢占健康管理的赛道。那当然说到健康，现在很多人家里人都会安那个净水器。其实净水器它是后端的，那我们说装了净水器还有一个叫前置的过滤器。那有的家庭有需要，有的没有需要。这个就特别像我们买了新车之后，有的人为了加一层保护再买个车衣重新再给它贴一下，感觉更能够保护这个车漆一样。那这个前置的过滤器呢，就相当于在入户的水管的地方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就是它先滤掉一些泥沙、铁锈等等一些大的杂质。那这样我们不光喝水更加健康了，可能您在洗衣服或者说您在洗澡的时候，它也能够保护洗衣机、热水器，能够延长家电的这个使用寿命。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莱恩前置过滤器，它相对来讲是比净水器要便宜很多，几百块钱，小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得到。那今天通过876的平台是给到大家一个150元的优惠券，就大家拿到这个券再去买的话，会比原来的小几百还能再便宜一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畅行福州这四个字，就可以专门来领券。你可以先把这个券先领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到时候包安装的费用就直接是449元，包括安装费，这相当于是把全家的这些个家用电器能够更加的延长使用寿命，无论是新房老房都可以用，是属于给全家的这个所有的水在之前再来一个安全的保护。所以有需求的朋友，想领券的朋友，您直接回复畅行福州也能看得到。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 好人就在。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关于健康险或者说新的政策之下，网上的一些问答，就大家可能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会觉得 AI 互动式的健康险跟传统的健康险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其实传统的健康险的核心呢，就是赔钱，就生病了咱们按这个条款去赔付。那 AI 互动式的健康险的核心呢，它其实更多是在于前端，就是管健康，通过AI 提供日常的健康咨询、报告的解读、就医规划等一些服务，它不再是像以前那种好像买了就完事儿了，而是全程的一个陪伴。不管你能不能用得到，咱们全程都有一个日常健康的咨询。包括蚂蚁集团 CEO 呢，也把这种。

0: 种新的模式，称为叫服务型的保险。那有人会觉得这种服务类的保险的价格会不会更贵呢？那目前市场上 AI 互动式的健康险的定价，目前来看跟传统的产品差异不是很大。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蓝医保免健告长期医疗险的有福版为例，它也是主打说免健康告知，不然为什么叫免健告，就是免健康报告，就是和 AI 健康管理这两大卖点，一个是免健康告知，一个是 AI 健康管理，所以它的价格定位在同类的产品的也算是一个合理的区间。那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健康管理真的能帮到我们吗？或者说能帮到大家省钱吗？那如果从长期来看，还真的是，就你通过 AI 和健康的服务管理，可以更早的发现健康的问题。那比如说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嘛，对不对？好多这个疾病其实跟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你用户越健康，他赔付的就越少，其实是双赢的，你保费才有下调的空间，就你赔付的越少，这个保费才有下调的空间，就是属于一个正向的循环，越健康越省钱。那也给大家总结了今天说到关于新的健康这个险种相结合的一个三大要点。第一呢，就是我们关注健康险的新的趋势，就是 AI 互动式的健康险，就通过运动激励型的保险等等一些新的产品正在涌现当中。那这些产品不仅是提供服务的保障，还有就是健康的管理。第二呢，当然我们要选择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有的人是喜欢这种 AI 的便捷，但有的人是需要真人的陪伴，所以它不同的产品可能这个侧重点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按需来选择。那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关于健康是最大的省钱，就保险它只是一个兜底，你最好的保障就是你保持你健康，用好保险公司的健康管理服务，就是它会让你养成一个健康的习惯。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需要出险，但是它每天你通过 AI 哦，你了解到了一些健康的知识，或者说有一些你也拿不准这两个东西是不是相克的，能不能长期一起吃啊等等。那如果有了这个 AI 的健康管理，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健康管家，这个未来是更加合算的。我们说防患于未病嘛，就是咱不得病啊，他不理赔，这样的话双方都是双赢的，这个保费也能够逐渐的下调，就是对自己的健康的投资才是最大的投资。
1: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本周八七六给大家的好物推荐呢，是有涵盖特别多的品类啊，比如说我们一如既往的就是美妆，大家如果是有美妆需求的小伙伴，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因为这周也有海蓝之谜，一方面有的是有这小样啊，或者是有一些临期的产品，它会更加的合算。我们说你只要能够用得上啊，其实都还是买一些，咱们说就是不同的渠道，它价格不一样。比如说你在这专卖店买，你在官网买，它价格肯定更贵。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海外采购的正品渠道，那买回来的话，同样的东西咱们可以省一部分钱。除了这个美妆之外呢，这周其实还有就是 Coach 的短袖。因为 Coach 这个品牌是一个轻奢的品牌，很多人可能会买它的包比较多，那其实它的短袖也都是，如果你在咱说专卖店买，肯定要大几百上千，但如果说奥莱正品的话，咱们今天200多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手。是一个男女同款，它有这个不同的这个风格的，大家可以选择。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因为它是属于通勤休闲，也算是百搭的，也是轻奢的一个品牌，200多，因为现在稍微好一点的牌子，你买一个短袖也得200多，而且它相对是。

0: 种宽松显瘦男女同款奥莱直采，它有比如黑白两个颜色，有直接那种大的 logo， 比如说 coach 就能够显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价值，大家也可以买一些小标，因为它有那种大的圆标，因为有的人喜欢就专门这个，我喜欢这个品牌，我希望它有 logo 的呈现，那有的人说那我希望低调一点，但咱也能看出来是这个 coach 这个品牌，或者说他们家特别独有的那个马车的那个 logo 嘛，都行，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选择，有字母版的，有那个大的图案版，也有它的那个特别经典的马车那个品牌那个图案。大家回复好物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而且是男女同款。我们说女生从80几斤都可以，到男生的150几斤都可以。从 S 号到 XXL 都有，它是男女同款，所以对于很多想要这种情侣装的朋友，一黑一白或者买两个白色两个黑色都行，就女生比如说 S 码的你80-90斤都能穿，那对于男生也有男生比如说100几斤的朋友，咱也可以选择男士的 S 码，那对于很多男生比如说150几斤的，咱也可以选择两个 XL 的码数都可以。大家回复好物。那除了这个穿的之外呢，本周其实还有就是关于吃的这方面，我们说罗氏虾和花雕蟹。有一些朋友，你像我特别愿意吃类似于像这种醉虾醉蟹，那如果是那种生腌的，它很容易引发肠胃的敏感，但是这个它是属于一种先蒸熟了然后再醉，相对来说是对大家肠胃比较友好的。大家也可以选择，如果买蟹的话是200多，如果买虾的话这个套餐也是100多，然后买蟹的话它是有这个虾的一个商品的赠送，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所以这周的好物啊，就是都可以回复好物，有这个我们消耗品的美妆，也有这吃的，也有穿的，都可以统一回复关键词好物就能看得到。
1: 忽近忽远，我紧抓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西二环。西二环此刻从这个900医院开始，一路到工业高架，双向都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哈。那东二环的缓行呢，主要集中在连盘高架到五里亭，其他一些路段此刻呢，整体来看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我们还是要来关注哈，这个工业路白马路口开始，一路往前方国货路的方向哈，大概到了817路的位置才开始建好哈，这边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0: 876
9: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10方面主要内容。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可再生能源发展15-55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据商务部数据，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车。据日本央行消息，23号的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下跌，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42日元，这是自1986年11月以来日元兑换美元汇率约39年零8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事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今天呢是7月24号星期五啊，这时间过得特别快，一转眼一周又要过完了。各位呢，如果在买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那不光是买车，这个时间快了呢，这八月马上也要到了哈。各位八月份如果要准备出去玩的，一定要抓紧了哈。咱们这个之前8月9号呼伦贝尔的这个团呢，其实上周很快就满了哈。然后呢，很多朋友还很关注。说哎呦，我还没考虑好呢，怎么就满团了？这我报都没得报了吗？不是的啊，我们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呢，8月10号又临时开了一个团期，现在呢也报名了，应该有1/3了哈。所以说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哈。我们这是福州直飞海拉尔的，然后呢纯玩零购物哈，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体验，你像这个莫尔格勒河呀，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呀，满洲里套娃景区域哈，包括这个边境小镇啊，还能坐越野车穿越，这我听着就很感兴趣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线路，8月15号从福州出发，咱们去长沙张家界啊，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呢3湘4水，带各位逛一逛哈。而且我们这个行程它特别休闲。啊，第一天咱们从福州坐高铁到长沙啊，逛一逛这个黄兴路啊、坡子街啊、橘子洲头啊。第二天呢，咱们到这个韶山啊，然后呢去张家界，晚上可以看这个魅力湘西哈。第三天这个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们就得好好的逛一逛了哈。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凤凰古城哈。同样，这个团它也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各位呢可以赶紧回旅游哈。那呼伦贝尔那个团呢，我觉得您自己去也好，带着孩子去都可以。长沙这个团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给家里老人报名哈，很休闲。哎，咱们坐高铁啊，慢慢悠悠的啊，在车上哎还能走一走、逛一逛哈，看看窗外的风景啊，都特别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车市头条，来看一看车市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动态。
2: 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哈。7月23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哈。商务部副部长殷东在发布会上介绍呢，上半年我国新涉外资企业数增长5.3%哈，那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哈，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呢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我们再来关注7月23号，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呢，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6月份呢，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那相当于呢，每卖出去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车啊。我们把视线转向深圳哈。那7月23号，国内媒体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深圳新增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4新经济岗位约2.8万个，这就意味着深圳每天新增约150个4新经济就业岗位哈。据统计呢，上述2.8万个岗位中呢，近1.5万个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的新增岗位。我们再来关注数据。7月22号呢，成联分会数据显示，7月1号到19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48.5万辆哈，同比下降4%，环比下降6%。今年以来呢，累计零售519万辆哈，同比下降13%。那7月1号到19号呢，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50.9万辆，同比增长5%，环比下降14%哈。今年以来呢，累计批发七百二

是9.6万辆，同比增长5%。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啊，特斯拉。当地时间7月22号，特斯拉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哈、啊，报告显示特斯拉总营收28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哈、啊，超出市场预期。但是这个净利润呢，同比下滑了5%，来到了11.1亿美元。公司整体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17.2%降到了16.8%。我们再来关注保时捷哈、啊，这个当地时间7月22号，保时捷监事会批准了新一轮重组举措哈、啊。不过呢，公司并没有透露具体方案。那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呢，这家陷入经营困难的豪华跑车制造商计划裁员规模扩大到约9000人啊。我们再来关注宝马方面。那当地时间7月22号呢，宝马集团表示决定取消参加本届巴黎车展，原因是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哈。公司还表示说，未来宝马仍将有选择性的参加车展。那就在今年6月呢，宝马发布了26年盈利预警哈、啊，大幅下调利润率预期，

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哈。7月22号呢，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及打造啊、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这个深度合作。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3号呢，福特汽车公司和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成立合资公司，通过这个产能共享，为欧洲打造福特和吉利品牌的多种新能源产品啊，助力福特品牌积极推进产品攻势，加速推进吉利欧洲本土化的落地啊，共同促进瓦伦西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7月23号呢，乐道正式为超17万用户推送了椰子智能系统 3.1.0 的版本升级。这次升级呢，涵盖了智能驾驶辅助、智能客舱、智能底盘等多个功能的重要更新哈。那旨在提升全量用户的智能用车体验哈。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呢，各位如果说想了解二手车辆、评估二手车辆呢，可以留下您的详细信息哈，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那如果说想选购车辆呢，也可以来留言了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选购需求？微信平台昨天问 mini 这位朋友又来了，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3: 大家好。
2: 这个微信平台昨天就有一位朋友他想咨询一下，今天说想问问您，自己呢目前可能就准备拿出5到6万的预算，但是呢就是很喜欢 mini， 然后也纠结了很久。他有几个问题，说第一，这个车5到6万能买到哪个版本？第二，听说 mini 过了10万公里养护成本非常高，是不是真的？因为这10万公里养护，这是昨天我说的，5万左5-6万块钱 mini 现在能买是不是？
3: 可以买。
2: 但是能买哪年的呢？
3: 1617
2: 双门的那个版本
3: 是。
2: 然后另外就是养护成本，我印象当中 mini 只要公里数大了，那机脚垫它总得换是不是？
3: 是。
2: 这车其实5-6万块钱买来之后，后续的维保成本您觉得大概会在多少呢？
3: 维保要看就是原来的那个车况。
2: 就如果说原来车况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你回来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3: 是。
2: 明白了哈。他补充了一下，他说如果说预算稍微加一点儿，但是他说了估计也加不了太多，能买到什么样车况或者什么样的呢？因为他说看了 mini 有好多个版本，他说他比较喜欢的

0: 是后面对开门就长的那个，
1: 那个可能不够，
0: 那个我估计要奔着100,000去了吧。
1: 是，
0: 嗯， MINI 这个车哈，您看它这个品牌调性定位都很精准，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它算是一台好流通的车吗？
1: 喜欢的人很喜欢吗？
0: 嗯，就是我愿意去买这个情绪价值，但是要是中规中矩的人肯定就不太会考虑它了，是吧？
1: 没错，
0: 嗯，明白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哈，说2021年的1.5 CVT 的白色伊兰特现在。

0: 然后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事故，都是一些掉漆磕碰。这车现在还能卖多少呢？这个应该在4万左右。
1: 4万左右，哎，那韩系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表现怎么样？李明武士，
0: 依然还好，
1: 嗯，啊，就代步买起来还不错，是不是？
0: 就是代出口，可以出口国外的。
1: 哦，明白明白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哈，说想问一下林明公司现在 GLE，
0: 然后5万公里以内的大概要什么行情？要看什么年限。5万公里，5万公里，我估计年限再长应该也不会超过4年吧，差不多。那有的7年的，也5万公里的。
1: 啊，就它开的少。
0: 要看一下，要看正常的话，3年内的应该在40几吧。
1: 在40几。
0: 还有分2.0跟 跟2.5T的，哎，那说到这个奔驰，
1: 我前两天看新闻说 BBA 好像又要新车下调价格了，那接下来它是不是这个也会蔓延到二手车市场呢？新车价格下降肯定会影响到二手车的价格。嗯，那这个周期大概会多久呢？就是今儿新车调价，明天二手车就受影响吗？还是说它有一个传递周期呢？正常的准新车那种就是比较敏感。嗯。
0: 二手车1-2年的那个会慢一点，哦，可能就是看你具体的年限了。是，嗯，明白了。微信平台还有一位
1: KI 这位朋友，他想问您一下，他说买个50宏光 mini EV， 然后纯代步，这车是买新车就行，还是买个二手车有性价比？那肯定买二手车吧。是，嗯，哎，就这个，1-2万公里的 mini EV， 现在买 二手车大概能省多少钱呢？
0: 10000多吧，省10000多，
1: 那其实也省挺多的了，明白了。好，感谢林明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嗯，拜拜。嗯，这个我是觉得哈，如果能接受，并且你能找到准新车的话，其实你像 mini EV 这种车型，买个准新的也很香啊。因为说实话，这车呢，一般来说市面上的公里数都不会太大哈，我觉得选个10000多，甚至20000公里的，对吧？你省个10000块钱，其实也挺合适的。 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任何跟车有关的问题，微信平台您可以持续来留言了。另外呢，就是各位啊，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应畅行福州，因为很多人啊家里装了净水器。我上节目之前还跟我们节目助理在聊哈，就说装净水器这个事儿，我家也装了哈，但是净水器好像也挺老的了啊，我感觉应该也该换了。但我当时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我说这装了净水器，它是什么水都能净化吗？那会儿我还很小，不太懂。那现在我知道了哈，这 前置过滤器其实才是总闸上的一个相当于净化器了哈，因为它是装在你入户水管的地方，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口哈。那可以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啊这些先给你过滤掉啊，就不仅你喝水更干净，它还能保护一些家用电器，你像这个热水器啊、洗衣机啊，包括花洒啊。而且呢，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哈，德系的技术，品质也很过硬，316的 不锈钢滤网哈，40微米的这个过滤精度，而且呢还能扛80公斤的水压，耐零下30度的低温哈。不管您是新楼老楼，它都能用哈。一次安装，长期省心。它这价格呢，官方活动的旗舰价，这个官方旗舰店啊活动的时候是599。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150的优惠券哈，您下单包安装的啊，各位注意是包安装的，只要449。各位可以持续的回这个 畅行福州啊，一定要注意哈，各位回完了之后先去领券哈，你别直接下单了哈。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东二环。东二环从光明人行天桥开始，一路到前方的鹤林高架，开始出现排队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此外呢，江滨西大道往解放大桥，目前这边车流量也开始增多了哈。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车方面的资讯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又有哪些新车快跟各位见面了。说一说这个 MPV 吧。那昨天节目当中说了轿车哈，这上半年 MPV 的终端销量也出炉了。这个目前啊，30万左右的中高端 MPV 呢，它是兼顾商务和全家出行的，成为了这个市场的主要增长动力哈。那这个新能源 MPV 呢，也是持续渗透高端市场哈。这个头部车型看点十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榜单，第一名不出意外哈，还是一个老朋友了，这个塞纳哈，这也是老将了。那上半年销量呢，42,015辆。那再往后呢，哎，就是很多后来崛起的，比如说像这个清光730、别克 GL8 啊、魏牌高山、蓝图梦想家，包括传祺 M8、腾势 D9、格瑞维亚、小鹏 X9 和传祺 M6。 因为根据这个乘联会最新的零售统计哈，2026年的1到6月 MPV 零售41.7万辆，同比下滑了17.9%，整体体量是小于轿车和 SUV 的。但是呢，这个细分价格带来了竞争的增大哈，那过去 MPV 市场几乎都是商务用户啊，那如今呢，家庭用户反而成了核心增量。那从上半年的这个交付来看呢，你像丰田的塞纳呀、魏牌高山、梦想家、传祺 M8、腾势 D9 啊、别克 GL8 是第一梯队啊，市场呢是有一个鲜明反差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在主流热销当中还是占了比较多的位置哈。中国品牌旗下的车型呢，占了这个真的叫半壁江山了哈。你像曾经我们一说 MPV， 你就都会想到 GL8， 它现在呢份额是持续的被分流掉了啊，长期固化的这个商务 MPV 市场格局就给彻底改写了哈。包括你像这个智界 V9 在五月中旬上市，虽然说交付周期时间有限哈，但是订单热度据说也是很高的哈，也加剧了这个高端新能源 MPV 的竞争。那如果说上半年燃油 MPV 的销量呢，那肯定第一名还是塞纳，之后呢分别是传祺 M8、 别克 GL8、 格瑞维亚啊、星光 730、 传祺 M6， 还有这个库斯图啊，包括奥德赛、凌志，还有这个瑞胜王牌 M7 啊。那这里面呢，就有些车辆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哈，它主要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性价比的啊，就是这个亲民区间了哈。其实说从这个上半年 MPV 的销量上也可以看出来，它现在呢走这个差异化路线还是很明显的。30万以上的高端市场哈，咱们这个国产新势力的品牌已经成了主流了。那10到25万的混动燃油啊，它是基本盘，哎，基本没什么太大变化。因为上半年这个油价是持续波动哈，进一步放大了这个混动车型的啊用车成本啊，那充电条件很大程度影响消费者在油混插混之间选购哈。那如果说有私家车位，追求静谧平顺的，那肯定是更倾向于插混了。那同时呢，这个咱们新能源新势力这些 MPV 赛道哈，已经凸显了自身的这个竞争力啊。你像空气悬架、高阶智驾，包括长续航混动、快充配置等等这些配置的叠加啊，应该说在挤压着这些别克啊、丰田啊这些传统品牌他们 MPV 的一个市场份额啊。那你看这个 MPV 的燃油市场啊，只有说你这车是多年沉淀的，品控很稳定啊，油耗也有经济性的，你才能够站稳这个榜单啊。你如果说突然间来个新品想突围，难度是很大的哈。因为就长时间以来呢，这个 MPV 的赛道它新车投放的节奏呢啊，以前是很慢的，那接下来啊，它应该是一个高频的状态哈，那市场渗透率咱们国产品牌也会逐步提升哈。所以说呢，以后这个买 MPV 啊，各位，它不是单纯比你车里空间大小了，它还要比什么三电技术啊，你底盘质感，对不对，你全域的智能化，包括你补能的情况，都是 MPV 未来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说各位如果接下来有选 MPV 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留意一下了。

我们再来关注吧。最近呢，从官方渠道了解到，这个比亚迪的大汉将在8月开幕的成都车展正式发布，定位呢是大型车，同时也是王朝网的旗舰车型，车长据说是5256，轴距3130，而且呢还会有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可以选，你看这车长你就知道了，这是比亚迪，又打算拿这个产品来吊足大家胃口了，估计新技术也少不了。那除了这个参数之外呢，据说新车还有双色车身可以选哈。那标配20英寸轮圈而且中间呢有一个悬浮盖板。那纯电车型还可以升级成21英寸的这个

大饼轮毂啊，就看上去肯定是更霸气了。那外观方面呢，我们之前介绍过哈，就不赘述了。内饰方面呢，现在能看到的也都是一些谍照哈，整体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设计哈，据说是取自于中国古建筑的这个灵感啊。中控台下面是有一个物理按键的啊，内饰整体风格呢，看起大唐啊，因为参考大唐它的这个 12.3 的全液晶仪表啊， 17.3 的中控和 12.3 的副驾娱乐，包括50英寸的苔藓，应该说不会差太多啊。整体上应该是同样的设计，毕竟都是旗舰嘛，一个轿车，一个 SUV。那动力方面呢？这个插电混动据说是 1.5T 的一个发动机加电机，最大功率115，这是发动机的啊，电机最大功率200。那纯电续航在370左右啊，那如果是纯电版本的车型呢，会有后驱、四驱两个版本啊。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四驱啊分别是200和370。那根据之前曝光的信息呢，这个电池组是用到了102.326千瓦时啊。根据不同的配置，它会有820、850、880、970和1008五种续航啊，这配置分的特别细，所以说8月份成都车展，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你看下半年啊，就各家车企卯足了劲儿，就得把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王炸产品给拿出来了啊。所以昨儿节目当中就说了，如果接下来有买车考虑，注意是考虑哈，就我还在纠结的啊，我要不要买，或者我还在纠结买哪台车的啊，你等一等啊，这个等等等，有的时候朋友们说了是能等到新产品的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 Freelander 神行者正式公布了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的完整智能座舱信息，这款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内饰是它的一大亮点。新车采用了源自豪华游艇设计的梯形剑桥中控台，层次感特别足，上方是一块 46.3 英寸的 8K 超大屏，负责行车姿态和感知，下方搭配 15.6 英寸 mini LED 中控屏，兼顾颜值和实用性。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397芯片，算力达到320 TOPS， 不管是本地大模型调用还是语音交互，响应速度都特别快。同时它保留了实体按键、经典三辅方向盘和控制旋钮，还配备电子怀挡，操作很顺手。外观高度还原概念车设计，兼具豪华感和硬派越野气质。车身配色选择非常丰富，有五款常规配色和三款专属限定色。车内采用实用的六座布局，还可以选择牵引装置，拖拽能力最高可达2吨。动力上全系搭载 1.5T 增程系统，纯电续航221公里，硬件配置更是拉满，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5 辅助驾驶，还有智能全地形系统、前后差速锁、虚拟中锁以及双腔空气悬架，越野性能和智能配置都相当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啊。

我们来关注新款的 理想 Mega 这个 Home 版的内饰曝光了哈。 这车呢应该说从上市之初到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忠实爱好者吧。那相比于现款车型呢，这次R牌有多项升级，显得更尊贵了，因为很简单，就是毕竟对于这类车型，R牌的乘坐体验这是至关重要的。 新的这个 Mega Home 的亮点呢，是二排可电动旋转的零重力座椅哈，而且有 18点的叫什么热石揉捏按摩。那现在这按摩车上这座椅按摩也整的都是花样哈，然后后排呢还有这个24.43K 的 LCD 屏哈。那这个座椅呢，应该说目前看上去它填充物会更厚哈，而且是全新的一个菱形格的设计，头枕上呢还有一个专属刺绣哇，就你看，哎，就有那个豪华的味道了。 那二排的行程轨道它也会更长哈，中央岛台的尺寸啊，屏幕尺寸更大了，升级了这个彩色控制屏，而且二排还加了化妆镜啊，小桌板也更大了啊，这真是在桌上啥都能干了。以前的小桌板可能就是，哎，我们说签个合同啊，现在你可以放更多东西了。 外观方面呢，新的 Mega 前包围是有优化的哈，这个进气口外围呢增加了一个装饰，侧面呢用到了全新的暗色的这个大柄轮毂哈，看上去更具有这种高级感和氛围感吧。然后呢，半隐藏的门把手哈，整车激光雷达也从一个增加到了四个。那尺寸方面呢，轴距3300啊，那相比于现款车长增加了5毫米啊，那。

那方面呢，就是这个激光雷达啊，我们刚才也说了，那侧激光雷达、后激光雷达啊，然后呢，这个都还算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升级吧，支架肯定也是要考虑的哈。动力方面呢 ，Mega 后电机从245提升到了258千瓦，前电机还是155啊，综合功率呢从400提升到了413千瓦，电池呢是108千瓦时的这个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电池包更大了，那纯电续航是710哈，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那因为它确实有调整，这个续航不动，其实也没什么毛病哈。所以说这台车呢，对于一些家庭用车或者商务接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MPV 现在用车，它已经不是特别清晰的一个界限了哈，我觉得都可以去覆盖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这个，我们就理性了解嘛。好了，各位，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哈。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哈，我们周一再见。

你就安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现在的西二环沿线显得格外繁忙，特别是由西周大桥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在下桥的位置排队缓行，这一段得过了工业高架，到前方黎明高架的上桥位置通行才会有所恢复。而反方向的象山隧道往陆庄高架的上桥位置排队缓行，车型是同样走走停停。以及此刻的京鸡山隧道鹤林高架的下桥位置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也在排队，车型相对缓慢。还有此刻的工业下穿上来之后，一路往国货路方向行驶排队缓行，特别是在阳中路的路口后方是甩到了太平二路的信号灯，目前这段流量也是偏大，车型也在走走停停，各位车友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那除此之外，其他城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伊礼，前来刷新资讯。在昨天，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际数学联盟正式公布了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的名单，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当中获得两枚奖章。而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的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的邱成桐教授也诚挚邀请他们二位回来任教，希望能指导中国的学生在自己的大学里培养出获得菲尔兹奖的学者。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不论是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都能免费体验空中的 WiFi 服务。而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而旅客也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之后进行简单操作就能使用了。而根据东航介绍，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置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网址，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4位，实名认证之后就能上网。而根据了解，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司也都开始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者部分特定航线。而在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在22号晚间，209航空的 EK302 迪拜到上海的航班因为浦东机场天气备降杭州萧山机场，而这架 A380 客机引发了关注，有373名乘客被

0: 困机舱超过了10个小时，而乘客反映机舱内空调故障，闷热难耐，期间有人情绪失控报警，甚至出现人员晕倒的情况。那既然飞机短时间内无法起飞，为何乘客不能下机休息呢？那根据了解，航班落地之后机组超时，需从上海调派新的机组，来航途中又因为限速80码耽搁许久，好不容易等到新的机组到位，又发现飞机出现故障，最终导致乘客长时间无法下机。而杭州机场地勤方面虽已做好保障准备，但乘客能否下机并不取决于机场。国际备降涉及到出入境管制，需要海关边检批准，旅客需持有备降机场所在国的有效签证或者入境许可，航司需向联检单位提出正式申请等等，除非紧急情况，否则不能随意下机。近期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新一轮的价格调整。而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的客流也显著上升。而媒体走访线下各大手机卖场之后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和在售机型的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到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了1000元。品牌门店正在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而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调整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而手机新机价格上涨又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在昨天，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引发了热议。那有资深的球鞋买手店的店主表示说，这应该是滔博着手清库存了。而业内人士表示说，滔博手上还有大量耐克的线上库存，在接下来5个多月的时间里，市场普遍预期滔博后续或许会逐步加大库存的促销力度，未来几个月内过期库存可能会出现更低的折扣。而随后有不少网友现身评论区留言说，滔博大多数的耐克鞋店并没有便宜，还是一样的价格。那经过搜索发现，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的客服均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直播间可能会有券会便宜一些，但是总体降价通知暂时还未收到。
1: 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礼。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1个小时专注为您解答各位在交管业务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您有帮忙的诉求需要向我们求助，可以把您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今天凌晨2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直奔闽粤沿海而来，即将进入到24小时的警戒区。那根据了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5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100到380公里左右。而红霞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增强。那么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会移入到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向闽粤沿海靠近。那么明天晚上到26号的早晨会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的沿海登陆，或以巅峰强度登陆上岸。而登陆之后呢，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广东福建等地可能会承接台风雨。那么特别是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的南部等地会承接台风红霞的最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或许会达到400到450毫米，单点最大雨量可能会达到500到600毫米。所以福建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点时发布了台风4级预警，省防指也在上午的9点启动了防台风的4级应急响应。那么今天夜间起呢，预计台风红霞就会给福建带来风的影响了，而暴雨也会抵达福建， 这两天的升温让大伙儿感觉到确实很闷热啊。这会儿的台风雨可能会缓解这样一个闷热的天气，所以今天是周五啊，这台风估计又是周末来，所以大家还是要妥善安排好周末你的行程，不要受到风雨过多的影响啊，该取消的取消啊，特别是想前往闽南等等的一些目的地的朋友，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店庆，重磅福利也火热来袭。北三环居然之家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现在已经震撼开启了。像99块钱就能抱走小木马桶，抱走西蒙斯的床垫啊，都是99元抱走。这是真金白银补贴，名额只有1000个啊。买了家具的也别走，单笔满3000上来摇一摇3个6啊，最低返300，最高3000元的全额免单。还有华为问界汽车的万元首付，10元10份的这个1000元现金和30台品牌家电，大奖堆成山，就等你来拿。一站式换新家，坐标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坐标在静安区北三环啊，静安区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站式换新家，福利不重样，赶紧来参与吧。而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畅行876的旅行计划，现在我们是新增了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行路线，往返高铁是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啊，分别是红星路步行街、红色韶山，然后张家界，然后呢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还有袁家界，以及天门山，还有凤凰古城。这5天的行程安排得非常不错啊，吃的方面也是安排特别好，像是土家三下锅和养身蘑菇宴、苗家长龙宴。同时这个是咱们的精品小团来自畅行876的车友独立团，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的酒店。同时像是景区的索道啊、百龙天梯和接驳车都已经包含在其中，一价全含，各位省心省力啊，可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就能报名了。而同时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满团，还有很多小伙伴想咨询，我们也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也报名过半了，同样是发送旅游。这是我们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一价全含，成人只需要7680，全程也是纯玩零购物，和这个长沙张家界的旅行路线都是一样的一个标准啊。发送理由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来咨询详细行程方面的问题。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不开单，
4: 警察来了不处罚，
3: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4: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3: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基特大队的法制民警范良云，范警官。范警官你好。
5: 你好。
0: 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是关注到了这次台风红霞可能会对福建省带来的相关的风雨影响啊。那眼看上一次台风才刚刚过去没多久啊，又会有一轮台风，它的外围云系可能会影响到福建，所以说咱们三环基特这一块我们是如何做好台风的相关的保障工作的呢？这个我们请范警官给我们做一个大致的介绍好吗？
5: 一个在我们那个各个那个冰道口增加了一些的比如说防台措施，比如说防关注意啊，其实然后在易堵的那个
0: 易涝的
5: 地方，我们跟那个水务这边提前已经对相关的地下那个管道已经进行了提前的疏通然后就是警力的全保障这一块。
0: 那对于三环来说呢，我们知道福州市的三环这一圈绕下来可能是围绕着城区的部分可能是60-70公里，那如果加上一些快速通道的话，可能还会更距离会更远一些。
5: 是的。
0: 那这么长距离的这个保障，其实我们把人员散下去的话，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当然了，这回台风它主要是向福建闽南内部以及广东的东部那块来靠近，对于福州市的影响可能是一些风雨上的影响啊，并不会有台风直击那时带来的狂风暴雨啊，但是也不可小觑啊，夏天是台风季，我们面对每一次这个台风天气的时候啊，总是全员严阵以待，做好各项的准备工作。 那么其实除了防台风的工作之外呢，范警官平时还承担着我们基特这一块三环这一块

0: 的一个法制的相关的工作啊。所以各位车友，特别是有关于您在三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发生的事故，包括有一些违法，您想要复核复议的啊，想问题想要了解咨询的，都可以趁着范警官上线的过程当中，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然后呢，范警官会跟您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我们先来关注一个车友的一个诉求啊，是关于咱们福州市在快速路或者沿管路段违法停车的问题，想请教一下范警官，在城市快速路啊，违停，诱发了后车追尾或者是避让刮擦。那么违停车辆在事故当中会不会被追责呢？这个责任到底是次责主责，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形来定？
1: 是的，主要是看那个故障车它的防护情况。因为我们的快速路上面啊，西三环跟南三环是限速是80，北三环跟我们机场二期也东三环我们限速是120，所以速度相当快的。如果真的发生我们的车辆故障，能够移动的，我们赶紧移到安全的地带去。如果确实不能移动的，我们做好一个防护，一个要开那个双闪灯，双闪报警灯，第二个我们的三角牌的那个反光锥又换了一个相对合理的
0: 距离，
1: 大概你都要放到
0: 100米左右嘛，50到100，
1: 差不多100米，但很多其实
0: 放不到那么远
1: 。我们比如说放到50-60米，给后方车辆一个反应的过程。
0: 对，当然了，我们三环的路段也是设置有这个应急车道的。应急车道通常情况之下是不能够行驶，但是如果说你车辆无法移动了，不能再开了，那赶紧就停到应急车道上来，
1: 然后赶紧
0: 人撤离，对，人赶紧撤离啊，
1: 撤离到那个道路外面外侧。
0: 一定要和这个事故车辆保持一定的距离啊。其实这个主责次责呢，这位车友想说的是，这个如果出现了车辆的违法停车，那其实刚刚范警官是跟各位车友做了一个介绍啊，主要是看您自己有没有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第一，三角警示牌有没有立起来？第二，这个车辆有没有亮双闪啊？如果把这些工作都做到位了，那么后续如果引发了其他的事故的话呢，那这后面的事故就跟你没关系了。
1: 是的。
0: 可是如果您没有做到这些，那其实我们的处罚和定责呢，就是参考像高速公路啊这样的一种标准，会进行一个相关的定责。因为本来你应该做好，这是你应该做的，就是义务。您的义务没尽到的话，那肯定是有过错的。
1: 没错，是的。
0: 所以说这个要看你自己有没有做好。人撤离啊，赶紧发生事故，车不能挪动了，开到应急车道上来啊，然后赶紧打双闪，三角警示牌拿出来，往后面一摆，人就离越远越好。
1: 没错，
0: 啊，离越远越好啊。
1: 生命是无价的。
0: 对，您做到这些，事故就跟您没关系了。那他想了解的就是像城市快速路或者是沿管路段的这个违法停车的行为，或者是因为事故故障导致车辆无法移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引发的连锁事故，是不是会受到追责啊？刚刚已经帮您解答的非常的清楚了啊。各位车友还有关于这个三环的相关疑问啊，都可以在范警官上线的过程当中，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呢，当然我们也说，现在三环它承担着很多过境车辆过境的这么一个诉求，像是一些大型的运输车辆啊，一些货车等等，它不能进二环，它只能从三环来走，所以三环近几年的车流量其实也是越来越饱和了。
1: 是的，是的，
0: 交通管理排堵保障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啊。当然了，在三环上，如果是毕竟作为这个城市的快速通道，如果发生了相关的事故的话呢，那所导致的后果通常要比城区内可能要更重一些。
1: 我们排堵的难度会比城区道路会更难一点。时间花的更大一点，所以说造成了拥堵，每次的事故造成了道路的拥堵，可能会时间会更长。
0: 对，市区内因为咱们的警力部署是相对比较密集的。而前面说到三环，你看这绕城区的这一环下来差不多
1: 49点多，单向，
0: 单向啊，你要双向的话，这个咱们的民警要赶到现场是需要时间的。另外呢，如果出现了故障车辆的话，你安排拖车

0: 车怎么来怎么去，你后方如果堵车的话，你拖车上来其实也是很麻烦的。
1: 是的
0: 啊，所以大伙儿平常没事儿啊，这个记住千万不要驶入应急车道，那时就是生命的一个保障通道了。那么像高架和城市快速路最最常见的一种事故的类型，恐怕就是辅道并主道了。
1: 辅道并主道
0: 啊，这个特别是一些变道和河流的区域，很多匝道并入

0: 续就是事故的高发点。那刚好昨天呢，有一位车友向我们咨询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同样他在主道行驶，辅道有辆车快速的并入主道，并且驶入到他所在的直线行驶的那条车道，他避让不及导致追尾了。那么这个他说怎么会判他的全责？他认为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对方车辆的一个主责。其实我们说这是一种追尾的特殊情况，
1: 是吧？啊，没错。如果像这位车友所陈述的事实是一样的，那肯定是变道并入主路的，这个他责任比较大。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快速路它是参照我们高速管理，高速管理里面就是匝道进入主路的。要让主路先行的一个原则。
0: 他不论事故当时是怎么发生的，一般来说刮擦肯定是变道车辆的责任，但是他已经变完道，已经并道过去了，但是你给后方车辆的通行也造成了阻滞，所以还是前车责任。
1: 所以说看
0: 对，
1: 看那个实际的情况。
0: 如果您对这个事故有疑义的话呢，也可以去申请复核，3个工作日内啊，您把您的复核申请，特别是把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内容一并的提交到我们的后台的审核页面，那民警审核完之后应该就会给您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二环沿线的辅道并主道现在是设置了一些信号灯，那有车友就在说，那以后三环会不会也是如此啊？毕竟三环现在它的流量也越来越高了，那这个咱们不好说，
1: 现在也在调研，因为现在三环呢确实三环跟二环它毕竟有一定的区别，是不是这个需要一个论证的一个过程。
0: 在某些区域啊，可能会考虑设置，至少是黄闪灯可能会考虑设置啊，特别你像是这个应该是接近北三环的时候啊，北三环到东三环的时候，
1: 如果有设置，它也是设置在匝道上面。因为主道的速度那么快，你设这个
0: 不合适，
1: 确实不合适，可能更容易造成一些
0: 是
1: 一个从车流的通畅原则，第二个对这个安全安全方面都有一定的弊端。
0: 主要可能会，即便要设置，可能会考虑在有巨大通行需求的一些路段，比如说你像火车站那边过去上三环，可能流量偏大的时候会考虑这个信号灯来控制灯控辅道的一个通行啊。当然这个前面范警官也说了，三环快速它和南二环的这个快速还不一样，
1: 是的，
0: 它的道路等级设计的时速都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三环这个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这才可以的啊。好，这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三环的问题，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那目前来说呢，这个也和范警官探讨一下，目前三环的主要的一个通行态势，现在大约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它的早晚高峰，它的潮汐效应，一般会在哪些路段会格外的明显？
1: 一个几个互通，那个比如说淮安，比如我们化工，国货，因为受那个比如说下匝道车流的影响会环堵到这边，第二个你一般出了变道口，但很多驾驶员没有提前变道，到了接近分道口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有的是跨车道的连续车跨车道的去
0: 变道
1: 这样造成整个我们三环主路的沿线的车流速度
0: 就会受到影响了。
1: 对，
0: 提前选择车道这个事儿其实特别特别关键啊。你想变道势必会对隔壁几个车道的车型时速造成影响，那你踩脚刹车，他的后面的车辆再踩脚刹车，以此类推，
1: 以此类推，没错。
0: 然后后面你一辆车的变道可能就会引发一大片的这个刹车灯啊，所以这带来的影响是很严重的。所以特别是对路况不太熟悉的各位车友啊，提前打开导航，看看你接下来您所要驶入的匝道是哪个下三环的一个路口，提前把车道变过去，做好提前的准备。你不要临近那个路段再突然间拐过去，这样第一容易引发事故，第二容易造成大面积的堵情。
1: 没错
0: 啊，那前面范警官是说了三个匝道口，第一个是淮安大

0: 桥，另外一个是化工互通，第三个是国货互通。这三个互通我看都集中在东西两面啊。
1: 是的
0: 啊，在东西两面，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北三环和南三环的几个匝道口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呢？
1: 这几个匝道，它的车流量比我们的西三环跟南三环，它的车流量会大。
0: 嗯。
1: 第二个，跟分道口，下匝道的车道也有一定的
0: 和匝道的通行能力。
1: 对，没错。
0: 啊，匝道通行能力。
1: 是的，是的。
0: 如果照这样来看呢，你像淮安大桥，你过完淮安大桥，你得下这个红甘路，是吧？
1: 红甘路
0: 那个路口，
1: 淮安大桥。
0: 嗯，你下红甘路那个匝道底下就是一个环岛。
1: 是的。
0: 啊，底下就是一个环岛，环
1: 岛
0: 如果堵了，
1: 会环堵到我们这边
0: 主路上来。
1: 主路上来。
0: 对，那淮安大桥的右侧车道可就真的不好走了。这是淮安大桥它的一个状况啊。当然，淮安大桥那儿也有很多的，你像前方就是永丰互通。对吧，他那儿的匝道又比较的多，你匝道一多呢，你主路的车道就相对会减少了。特别是我们说沿三环主路一路开到北三环那边，你从淮安过来，我要没记错的话，可能就只有两个车道，下桥过去两个车道，然后再开到永丰互通啊，车道变小，然后桥面上的主路又被占用了，遇到环堵情况的时候，那势必淮安大桥就出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局面，而这边的排队缓行呢，动不动就甩到了淮安半岛的这个楼盘这边，这边还是比较熟悉，各位车友恐怕也是感同身受的啊。这边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区域。那其实除了这个区域之外呢，北三环我们说往东边来走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反方向呢，特别是在永丰互通这边也容易出现排队缓行，而这个节点，我想。关键还不在于永丰互通和淮安大桥，关键在于前方的这个三环到花海公园那边的一个匝道，到红塘大桥。红塘大桥这边如果不方便上红塘大桥，后边很可能就直接甩到了淮安大桥了。这个
1: 也会
0: 对对，特别是这个状况主要是集中在晚高峰的时候。
1: 早高峰也会，
0: 早高峰也会这样吗？
1: 对对对。
0: 晚高峰我看这效应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因为想上红塘大桥，通过那个匝道过红塘大桥的车流排队排的还是比较长。
1: 是。
0: 而旁边又是辅道，就是沙滩公园，很多车辆呢把车辆停放在那儿，你主道辅道等于说都不好走。
1: 是。
0: 啊，所以那边排队也是相对比较长，这也是，咱们这个辖区的民警，这边应该属于金山中队了。
1: 啊，金山
0: 啊，金山中队。管理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格外留意的啊。我们说完了淮安大桥，东三环那边的化工互通，化工互通其实那主要的一个问题在于说，想下化工互通或者想化工互通上来，从东台河那边上来啊，这上下两个方向会出现很大的车流啊。那这边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认为更多时候我们关注到的应该是事故，有事故那边是必堵的，
1: 事故那肯定
0: 对，要是没事故，其实你。化工互通下来，一路往东太河那边，其实那段路是很长的。
1: 主要呢，一个那个底下一个，福绿灯，
0: 有信号灯在。
1: 对，
0: 它其实一路到东太河那边距离是比较的长的，所以那边的这个车辆啊，它是有较大的容纳的程度，啊。你即便堵车，也有足够的车够你排到三环，
1: 是，
0: 所以一般不会太过影响三环主路的通行，啊，但是那边呢，问题并不在于下化工互通，而在于那段的
1: 上
0: 张林人行天桥。通过我们常年观察，张林天桥那边的，事故也是比较经常发生，和其他位置相比也是比较经常发生。那这个问题，我们留在半点之后继续和范警官来进行交流探讨。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

0: 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啊。在上个点位排在缓行的工业下穿出来啊，杨中路路口后方依旧甩到了太平二路的路口，前方同样得过了八一西路的信号灯，通行才会有所好转。而此刻的五一路，尤其是在京泰路路口到前方的福兴路口这块排队缓行当中，那后方是已经影响到了京泰路往德贵路方向行驶的这个路段啊，后方也相对排队比较长一些，车型是走走停停当中啊。东大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后方甩到了人才大厦。那稍早前排队缓行的西二环沿线，基本上已经回落到平峰时段的正常车流量了。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0: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0: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4: 警民直通车。
5: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以礼。接下来关注咱们为各位送上的好福利啊，各位想旅游，不论是想去长沙张家界的，还是想去呼伦贝尔草原

0: 呢，都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而同样，我们的商城当中好物，各位同样可以回复起来。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皮肤状态的救星海蓝之谜的一个体验装礼盒啊，也是超多女生都想入手的美妆大牌。那么这款体验装的礼盒呢，精粹水能够让你的皮肤瞬间喝饱啊，后续的涂护肤品的吸收都会变快，用完之后脸蛋也透着水润透亮，还有浓缩的修护眼霜，用一段时间之后能明显感觉眼周的干纹变浅，浮肿也没那么严重了。还有经典的面霜，像给皮肤涂了一层保护膜，干敏泛红熬夜皮肤的小情绪都能被稳住。正装价格确实很高啊，官网60毫升面霜3000多，230毫升的精粹水1500多，15毫升的眼霜也得2000块啊，这个礼盒加起来可能得6000-7000。但咱们大牌美妆福利啊，海蓝之谜的体验装的护肤小礼盒，4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加上2个5毫升的眼霜小样，加上1支30毫升的精粹水的中样，全部加起来299您带走。非常适合想尝试海蓝之谜护肤品的新手小白，或者是旅游出差带小样的朋友。而且绿色的礼盒礼袋也配齐，面霜有效期到明年9月，眼霜到明年5月，精粹水到明年6月，5、6、7都到明年，各位可以放心使用。限量福利，各位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好物就能够下单了。而同时，这个特别是提示各位家里装了净水器的朋友，前置过滤器很重要，您还是有必要安装的。它是这个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能够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样的大杂质，喝水更干净，还能够保护热水器、净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这些家电的一个使用的寿命。而且我们的这个前置过滤器是来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啊，德系技术，品质过硬。各位关键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的官旗啊，活动价格一般要到599，咱们可以在畅行福州领150元的券下单，直接到手价449元您带走，包含安装费啊。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能够入手了。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基特大队的法制民警范良云范警官。范警官你好。
1: 你好。
0: 在半点之前，我们和范警官聊到了关于三环，特别是东三环张陵天桥的这个事故多发的一个原因啊。这个事故多发原因，我想是不是因为那儿的一个长下坡导致的？我们指的是北往南的方向，那儿下坡距离确实比较长，容易发生事故。
1: 这个不是主要的一个问题，这主要的问题那个是一个并道口，并道口一部分司机从匝道并入。我们的主路，因为车流量大，所以说也比较容易造成一个刮擦，第二个小部分呢，我们的司机朋友，占用了应急车道，应急车道快到张陵天桥的时候，我们因为那个有一个电子抓拍占用应急车道的一个探头，所以说很多司机为了防止被探头抓拍，所以说又强行的
0: 变道
1: 主路。
0: 这破案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那有一个探头，所以并到主路之后，因为主路流量偏大，很多司机呢，一小部分司机呢，可能就想着我这图个方便，走个应急车道吧。结果前方探头正在等着你。那咱们是如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1: 目前我们在那边有增加的一道实线，一个实线就是防止匝道进入到强行去并道。第二个，我们在这边设立的一个无人机。
0: 无人机的执法点。
1: 对，无人机，我们早晚高峰，无人机都在定时的巡线，进行了一些占用应急车道的一个抓拍。
0: 所以这个手段上了之后，我想这个情况应该是缓解很多了。
1: 应该缓解很多，
0: 应该缓解很多。
1: 对，
0: 也是关于这个三环沿线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时不时都会有车友到我们这儿来反映啊，车友的意见都很一致啊，赶紧这民警来执个法吧，好好整治整治。其实现在我们的整治手段并不是说民警站在路口处罚你，而是直接无人机空中抓拍。
1: 我们现在就是等于几个方面立体式的，一个通过民警的现场去查纠。因为这个威慑力比较大，但毕竟我们民警警力有限，这个不能立竿见影，第二个有一个电子抓拍，就是我们现在也开始

0: 增设，增设很多的固定式的探头跟高空探头。
1: 嗯。
0: 第三个，利用科技手段，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1: 无人机的
0: 无人机的照拍摄，进行一个立体式的、多维式的，我们进行一个去查究这些显见性的一个微网。
1: 上了一些科技之后，应该能够对这些违法行为造成一定的这个震慑。大伙儿应该是也收到了，如果有存在这样的违法行为的话，应该也收到了相应的罚单了。下次记得
0: 是的，
1: 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开车。
0: 这个路段张云英吉车道明显有所
1: 减少啊，对。而张林天桥那边的事故，随着我们上了科技手段之后，通过我们常年的观察，那边的事故发生情况也是大为降低了。
0: 是的，
1: 前面范警官说到，三环为了防止辅道并入主道的车辆快速并入主道，我们是设置了实线。
0: 实线对，
1: 我们结合最近福州城区内的一个道路建设，我就发现一个新的一个线啊，就比如说啊，我就举个例子，这京山大道的高架桥。桥下现在有很多的匝道也建设好了，能够从匝道直接上到金山大桥的高架啊。
0: 高架，
1: 但是桥下那个匝道准备上匝道之前，它也设置了一组这个标志标线。那个标线我看着有点意思，因为它的宽度和实线是一样的，但是它在中间档有间隔。它有间隔，只不过这个间隔的比较小一些，它不像我们一般看到的虚线，就是虚线一段一段一段的，它那个线呢间隔的距离相对比较短，而且它那个线的宽度又跟实线差不多。那这个线当时我在开金山大道高架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哎，这个线到底能不能跨压，能不能变道，这有什么相关的说法？不知道这个咱们范警官对这个线有没有相应的了解？
0: 当然，这个金山道改建完以后，我还没走过，
1: 还没有走过。
0: 你说到这个我目前
1: 但我所说的这个线的样子，您大概有一个印象了吗？它的宽度可能和实线差不多啊，但是它中间
0: 是导流线吗？
1: 那有点像导流线，
0: 那应该是导流线。一个它把直行车道跟那个
1: 上匝道，
0: 然后这个设置一个导流线，
1: 对，
0: 然后防止车辆去跨压这个提前做好分流一个。
1: 但是它一般的导流线它都是实线嘛，对不对？一般都是，但它中间是有虚线的，就是它那线没有连续，它中间时不时给你断一点，它但是你观感上又很像实线。这个有点意思，回头我也得请教这个咱们这个
0: 科设的
1: 同事来了解了解。因为在城区内其他路段就很少见到这样的线，回头范警官有空也能去走一走。
0: 好的
1: 共同学习一下，是搞不好是一种新的一种标线也说不定啊。它起的功能其实就是导流的功能啊，但是它就不完全是实线啊，这个是有点意思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车友留下的问题。他想说一说，问一下这个三环还是有看到摩托骑行三环飙车炸街，他想了解关于这个的话，咱们是怎么去进行处理和这个处罚的。
0: 这个摩托车跟电动车是我们大队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措施。因为确实的，如果在三环左右去执行，这些车辆，确实相对比较危险，
1: 危险性比较高
0: 。那我们现在是，我们路面现在三环左右设了20个执勤点，20个执勤点利用执勤点的警力，我们用那个手机，去照拍，手机照拍完以后，我们通知车主，然后通知驾驶员，到我们大队接受处理。这是一个举措。第二个，我们现在也在增设探头，就是那个卡口。卡口，因为我们现在的卡口，只拍前面。但摩托车它前排又没有。
1: 对，它可能
0: 没有后排。那所以说，我们也在申请，在后环抓后环的那个一个
1: 增设抓在后面的一个。
0: 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是加大宣传力度。我们走访了这些机车的协会呀，
1: 销售门店呢？
0: 销售门店啊，
1: 嗯，
0: 啊，让他们组织这些车友
1: 骑友们
0: 啊，对对对，他们要遵守我们相关的规定，确实的在上面速度那么快，我们机车在上面走，确实危险性相对比较大的。
1: 是啊，各位车友明确一点啊，但凡您在三环的主路上看到摩托车，它都是违法的。
0: 是的
1: 啊，三环现在咱们是摩托车是禁止驶入三环以内。
0: 进行，
1: 你顶多在三环桥下的辅道、三环外围的辅道骑，也不一定完全都合法。
0: 如果是八线的、七线，现在算七线的，上了牌，在我们四个城区也是进行的，台江、鼓楼、
1: 苍山静安，
0: 对，那静安的一个山路它是允许的，但是在主城区肯定是不能禁止的。
1: 那特别是对于这个苍山来说，你只能在南台岛外围骑行，
0: 没有，应该是乌龙江，
1: 乌龙江，
0: 对对对，
1: 啊，外围骑行，你是不能够进入到三环的沿线的这个道路，
0: 不能进入城区，
1: 不能进入到城区的，所以但凡您在三环上看到摩托，它就是违法骑行。
0: 是的，
1: 而且呢，现在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最近我们几年交警在严管严打这个飙车炸街啊？第一个是影响晚上大伙儿休息，另外一个也是因为这些这个违法骑行的骑手啊，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对路面交通造成的隐患是很大很大的。
0: 是的，
1: 动不动你能看到这个有一些骑手，他骑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甚至有的还这个你骑那种赛车款，这个有出现，比如说，蛇形骑行啊，就是你这个车倾斜的很厉害啊，这个压弯啊什么之类的，你一旦发生事故啊，那影响是很大很大的，啊。
0: 死亡率比较高，
1: 对，咱们所以也把这块的整治纳入到我们夏季执法整治行动的一个重点。
0: 是的，
1: 也在反复的去强调这一点啊。所以为了整治这样的行为，保障三环的主路的快速和安全通行，咱们也用了很多科技化的手段，也组织了民警到线下去参与走访，希望这些骑友们能够自觉遵守道路交通的规则。另外呢，这个我们来看看车友的一个疑问啊，我说现在福州市是明确了十类严管严查的违法停车情形，其中有没有哪一些是和咱们三环相关的类型呢？就违法停车，前段时间这个我想起来，咱们支队也发了文了，这个严查十类严管严查的违法停车的情形，有哪些和三环快速是相关的这些情形？我想可能就是三环的进出口的位置，包括在三环主路上你随意的停车停放，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嘛。
0: 那我们三环在我们三环停车阻碍力度比城区的违章停车是更严重的，
1: 更严重
0: 啊，应该他我们支队的那个实像应该跟我们主路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1: 因为大部分基本上不会在三环上停车的。
0: 对对对，
1: 三环停车可能更那个。
0: 对，我们上面停车，不管你行车道停车跟应急车道停车，那比我们的城区道路的违法停车那是处罚严重多了。
1: 对对对对，那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啊。
0: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范警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带来三环沿线的交通管理，并且回答了车友的相关疑问，感谢范警官。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2: 小智上车
3: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4: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3: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4: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3: 你说，
4: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逼，谁没有电？

0: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1: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月份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2: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8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生成，故宫公告下周一免费开放。原来这么多年我们都在无效刷牙，稍后来关注详情。

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在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早晨5点钟呢，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约56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呢，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向越闽沿海靠近。在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呢，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故宫博物院的消息，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日，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

8:30开馆，16:00停止入馆，17:00闭馆。故宫博物院表示，此次参观呢，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在今天7月24日的20:00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的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的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法国议会两院21号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欧盟第一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呢，将从今年的9月1日起分2个阶段进行。法国政府表示，此举呢是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也有民众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一直都在认真的刷牙，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呢？原来这些刷牙呢都是错误的，看一看你中了几条。第一条，刷完马上漱口。牙膏中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有发挥作用就白白流失了。第二，晚上睡前才刷牙，饭后半个小时刷牙呢更有利于口腔健康。第三，只刷牙齿表面，忽略了舌苔和牙龈沟的清洁，可能引发口臭和牙周炎等。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呼伦贝尔草原之旅。8月9日出发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呢，上周就满团，因为呢很多朋友还想搭上这一趟的草原之行，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也报名过半。如果现在想出发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呢仅需76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同样呢，也是全程纯玩无购物，进入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的三下锅、养生的蘑菇宴、苗家的长龙宴等等。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呢，都包含在内，省心省力。精品小团令人没有后顾之忧，同样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斑马音乐歌曲时间，来自崭露头角的张卓尔，反季。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2:1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港松下港区袁弘作业区完成首票钢板出口业务，高端印制电路板价格暴涨，靠黑咖啡就能减肥吗？医生辟谣了，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在福州港松下港区袁弘作业区，巴拿马籍的船舶嘉义顺利地完成了总量1077件、重6516吨的外贸钢板专船作业，并启程前往越南的蔡澜港。这是该作业区第一次成规模的出口钢材类的杂货。作为福州面向东盟的重要外贸口岸，袁弘作业区此前以运营粮食、植物油等原料进口及食品的成品出口为主。此次钢材顺利出口，表明该作业区杂货外贸的

适配能力得到提升，进一步丰富了港区对东盟的外贸货种的结构。PCB 也就是印制电路板，是电子产品当中的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件。无论是我们家里的电器，还是企业用的服务器，里面的主板呢，都得用到它。因此呢 ，PCB 也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今年以来，受到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带动，高端的印制电路板供不应求，价格呢也是持续走高。记者走访了多家的 PCB 生产企业，看到呢各家企业的高端 PCB 生产车间都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有企业负责人介绍，部分的 PCB 涨价呢已经超过3到4倍。之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此次调整的内容呢，主要涉及共享电动自行车部分，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了监管范围，同时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呢应配备24小时的监控设施，并定期呢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呢应该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入夏之后呢，减脂塑形又一次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广受追捧的黑咖啡减肥法真的靠谱吗？专业医生表示，减肥的核心呢，在于维持能量的负平衡，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呢，虽然能够短暂地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可能，但现实生活中单靠黑咖啡实现实质性的体重下降是不太现实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前置过滤器。

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来了解这一款前置过滤器。这款呢是安装在净户水的前段，产品呢不需要更换滤网，自带反冲洗功能。净水器呢是末端的净水，这个产品呢是前段过滤，相当于呢粗过滤，把净户的自来水当中的铁锈等重金属杂质呢先行过滤，有效地延长末端净水的质量和寿命。目前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格呢是599元，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领券呢150元就可以下单了。所以呢，在畅行福州平台的价格到手是449元，还包含了安装费。想让家里的朋友们都能够喝上更加安全更加洁净的水吗？就在畅行876回复畅行福州来购置这一款前置过滤器。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谭维维《末庄》。

0: 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

0: 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2: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8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北区水厂深度处理工程启动，计划2028年全面建成。今年22部影片突破1元大关。这样玩手机等于脖子上压了袋大米，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市重点的项目之一北区水厂深度处理工程已经动工，各项节点任务呢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据了解，北区水厂是1977年建成，主要负担东至五四路、南至三角井、西至铜盘路、北至新店一带的用户的供水任务，日供水能力为15万吨。此次北区水厂深度处理工程于今年5月动工，项目采用粉末活性炭将预臭氧的先

净的组合来进行相关的工艺。在常规净水的基础之上呢，可精准地去除水体中的有机物、异味及微量的污染物，实现水质深度净化。在今年的 WAIC 现场，记者走进人工智能音乐疗愈空间，亲身体验了一把 AI 作曲师的服务。带上脑电采集设备、血氧监测设备和降噪耳机之后呢，系统开始实时的采集脑电波、心率、血氧等生理指标，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用户当前的情绪状态。随后呢，一段专属于体验者的音乐就开始播放了。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该系统呢不同于传统的播放固定曲目，能够呢根据用户实时变化调整音乐节奏、旋律和音色，为不同的用户生成个性化的音乐干预方案。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统计，截至21号的13时，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203亿元，共有22部影片呢突破了亿元大关，其中温情的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呢已经突破了21亿元，在国内票房最高的省份呢是广东省。在今年中国电影的年度票房当中，广东已截至目前29.13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仓之位。与此同时，广东出品的电影呢，累计票房达到53.23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26.2%，破亿影片达到6部。长期低头刷手机，颈椎的负担呢是远超你的想象的。专家测算，当身体直立时，我们颈椎承受的体重呢，承受的体重是5公斤，既分散我们的压力，又保护我们的脊椎。当我们屈15度的时候呢，颈椎的承受重量是12公斤。屈到30度，重量达18公斤，60度时呢，重量就达到了27公斤。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椎体的蜕变，对颈椎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海蓝之谜。

相信大家对海蓝之谜呢都不太陌生。这一次向您推荐的产品呢是有非常多的组成部分哈，包含海蓝之谜面霜7毫升乘以4，眼霜5毫升乘以2，还有精粹水30毫升，这么多呢，总共299。每个单品呢都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这是从海洋当中提取的珍稀能量，能在每一步的护肤环节都为肌肤注入深海活力。小瓶体验装呢不用担心呢用久了会氧化变质，每次都是新鲜，出差旅行带上呢就更加方便了。向您推荐的海蓝之谜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从源头到你的手上，每一步都清清楚楚，扫码就能查。再次强调一下哈，这个正装价格确实很贵，但是今天的这个超值小套组非常给力，4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2个5毫升的眼霜小样，加1支30毫升的精粹水中样，只要呢299元，花小钱就能享受大牌护肤。

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两个字来下单吧。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在今年呢，老树发新芽的孙浩为您送上的梦醒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2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

0: 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一周以上、两周以上、一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2:4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静安湖畔新开放一处停车场，3小时内5元。全球第一个规模化的玩具黑灯工厂在中国出现。专家提醒，西瓜吃不完，可别再这么放了。稍后来关注详情。从7月21日起，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对外提供即时收费停车服务，以缓解馆区周边的停车压力，方便市民前来参观、来参加艺术培训，还有体验群文活动、借阅图书、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等。此次开放的停车场为地下停车场，位于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儿图书馆的负1层。两馆地下停车场实现了互通，入口呢位于福州市文化馆一侧，出口位于福州市少儿图书馆一侧。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它的清凉气候、世界级的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的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的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进入7月暑期以来，天门山以清凉山水和独特的山地景观，持续吸引全球各地来感受中国山水之美的游客们。日接待旅客呢，1.5万人次，其中呢，入境游客占比达到15%左右，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1.72%。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家庭避暑游也非常火爆，景区特别推出了风景纯享、超人气体验等多条避暑消夏的游览线路，满足不同旅客的游览需求。在刚结束不久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呢又大放异彩。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是位于浙江杭州的一家企业。该企业车间内数百台的智能设备呢，是24小时全速运转，住宿一体上色，分拣流程全自动。据了解，这是全球首个规模化的玩具黑灯工厂，单日产能呢达到150万个。从质疑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靠硬核工艺拿下了顶级赛事的独家授权。西瓜呢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把吃不完的西瓜呢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呢尽量要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的作用。密封之后呢，反而会在食物的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从而加速了细菌繁殖。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

稍后来关注居然之家。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庆典重磅福利火热来袭，在北三环的居然之家呢，正在开启一场让你震撼到尖叫的家装盛宴。99元抱走小木马桶，99元抱走席梦思床垫，这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名额呢只有100个。买了家具呢，千万别走，单笔满3000元可以上来摇一摇3个6，最低呢返300，最高呢3000元的全额免单。另外呢，华为问界汽车1000元首付，还有10份的1000元现金，30台的品牌家电，有非常多的奖品都等着你来。一站式换新家，坐标呢静安区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站式换新家，福利不重样，赶快来参与吧。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来自郭靖《半日闲》，我是沈坚，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

0: 期盼许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九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呢，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气温28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别跑空，闽江河口湿地公园暂时闭园；静安湖畔新开放一处停车场，3小时内5元。夏天暴汗节食掉秤是在透支身体吗？你以为的瘦是真的瘦了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景观提升工程进入关键收尾阶段，景区全封闭管理，那全面暂停了游览接待。那封闭期间，园区的道路仅保留基础通行能力，无关人员车辆禁止入园逗留，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此次综合提升改造完成后，闽江河口湿地公园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升级智慧文旅服务，丰富生态科普场景，以全新景观面貌完善配套设施亮相，进一步擦亮福州国际湿地生态名片。对于施工封闭带来的出行不便，园区管理方敬请市民游客予以理解支持，并请大家相互转告，持续关注景区官方发布的开园最新信息。7月21号起，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对外提供即时收费停车任务，那这个缓解馆区周边的停车压力，是方便广大市民前来观展、参加艺术培训、体验群文活动、借阅图书、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等。此次开放的停车场为地下停车场，位于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儿图书馆的负一层，两馆地下停车场实现互通，入口位于福州市文化馆一侧，那出口呢是位于福州市少儿图书馆一侧。停车场执行3类区域收费标准，3小时内5元，超过3小时之后每小时加收1元，24小时最高收费20元。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那此次调整的内容主要涉及共享电动自行车部分，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同时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该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 夏季高温环境之下呢，人体的散热加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但是很多人陷入了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这么一个误区，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忽视了身体代谢损伤和脏器的负担。专家提醒啊，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那脂肪呢是丝毫未减，且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的、持续性的。那饮食拒绝节食啊，拒绝这种极端的节食啊，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来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庆重磅福利火热来袭了，北三环居然之家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99块钱呢就能够抱走这个小木马桶，99元还可以抱走席梦思床垫啊，这真的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哈，名额只有100个，所以大家啊，如果想要买家具的话，千万要听好了，单笔买3000元，这个上来呢摇一摇3个6，最低呢是返300，最高3000元，全额免单，还没有下单呢，可以赶快去这个。居然之家福州总店。还有什么呢，就是华为问界汽车的万元首付，10份的1000元现金，30台的品牌家电，大奖是堆成山哈，就等你去拿了。一站式的换新家，坐标呢就是在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坐标是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站式的换新家，福利不重样，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居然之家福州总店看一看。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他是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

0: 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0: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0: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0: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0: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1: 哎、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0: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啊、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二十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1: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0: 哎呀，回头没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多地发布中小学春秋假安排，全球首个规模化玩具黑灯工厂在中国，你的情绪 AI 听得懂， AI 量身定制你的情绪疗愈 BGM。 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全市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制度，今日鼓楼、台江、苍山还有静安、连江等多个区县相继发布了2026至2027学年校历以及春秋假的具体安排。春秋假制度在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推行，市属小学、初中按照所在县市区春秋假安排实施。根据上述区县教育局发布的通知，2026年秋假均安排在了11月18号至20号，也就是周三到周五，共计三天。2027年的春假统一安排在了4月6号到8号，星期二至星期四，共计三天，全年累计放假6天，且均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进行调整，不调休、不补课，也不影响原有的寒暑假安排。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是大放异彩。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是位于浙江杭州的一家企业。深夜十点，该企业车间内数百台智能设备全速运转，注塑、一体上色、分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那据了解，这是全球首个规模化玩具黑灯工厂，单日产能可以达到150万个。从制衣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硬核靠着这个工艺哈、拿下了顶级的赛事独家授权。如今企业生产的世界杯产品在国际足联授权的60余国分销渠道销售，实际触达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那截止到21号13时，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203亿元，共有22部影片突破1元大关。其中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俺妈的情按摩的情书》哈、是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是突破了21亿元，在国内票房最高的省份是广东。那在今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当中，广东以截至目前29.13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仓之位。与此同时，广东出品电影的累计票房达53.23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26.2%，破亿影片达6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记者走进人工智能音乐疗愈空间，亲身体验了一把 AI 作曲师的服务。戴上脑电集采设备、血氧监测设备和降噪耳机之后，系统开始实时采集脑电波、心率、血氧等生理指标，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用户当前的情绪状态。随后呢，一段专属于体验者的音乐就开始播放了。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系统不同于传统播放固定曲目，而是能够根据用户的实时变化调整音乐节奏、旋律和音色，为不同用户生成个性化的音乐干预方案。那这项技术目前已经是在术后康复、老年健康管理、心理健康等领域开展探索。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金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其实是这两天都已经提到的啊，海蓝之谜的一个套组。这个套组里面每个单品都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就是他们的神奇活性精粹，这可是从海洋当中提取的珍稀能量啊，能够在每一步的护肤环节呢为

注入深海活力，长期用下来肌肤会变得健康透亮，各种小问题也能够慢慢改善。套组当中包含了4个7毫升的面霜，以及2个5毫升的眼霜，还有30毫升的精粹水。这种小样中样呢，就是非常方便携带啊，不用担心大瓶装久了啊会被氧化变质。那每一次用呢都是新鲜的，而且小瓶体验装出差旅行带上也是非常方便的，特别是在这个暑假计划带娃出行的各位小伙伴哈，这个套组呢也是特别推荐，揣在包里不占地方，出门呢也不用纠结你的护肤问题，就是出门在外的护肤好搭档了，让你随时随地都能够呵护自己的肌肤，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的，从源头到你的手上每一步都清清楚楚啊，扫码就能够查，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大家只要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套组到手价格299块钱，简直就是花小钱享受大牌护肤啊，非常的值。那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299块钱直接带走我们的海蓝之谜套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

0: 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由西周大桥桥面往这个工业高架的方向啊，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加塞。那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气温28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地铁暑期运营时间调整，中国原创成老外购物车里新时尚，靠喝黑咖啡就能减肥吗？医生辟谣。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暑期，福州地铁围绕市民夜间休闲、游玩出行的需求，通过常态化高峰加密行车间隔，周五周六延长运营时间，全力提升暑期线网运力和夜间出行的保障能力，助力夜间经济发展。此次运营时间的调整暂定为7月24号到8月30号，后续将结合各线路的客流变化，适时调整运行计划，灵活安排行车组织。在此期间，4号线、5号线常态化每日高峰期加密行车间隔，进一步提升线网运力。其中4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由原5分钟缩短至4分30秒，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由原4分30秒缩短至4分钟，5号线高峰车期的行车间隔由原6分50秒缩短至6分30秒，增加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为6分钟。1号线、2号线、6号线以及滨海快线行车间隔保持不变。同时，7月24号到8月30号，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每周五、周六末班车的始发时间，从原20:30延至20:30:30，方便市民夜间出行。P3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是电子产品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件，无论是我们家里的电器还是企业用的服务器，里面的主板都得用得到它，因此 PCB 也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今年以来，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高端硬质电路板供不应求，价格持续走高。央视财经记者走访多家 PCB 的生产企业，看到各家企业的高端 PCB 生产车间都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有企业负责人介绍，部分 PCB 涨价已经是超到了3到4倍了。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预计突破200万台，同比增长55%，直接拉动高端硬质电路板的需求增长超110%，而单台 AI 服务器 PCB 的价值为普通服务器的近10倍，头部厂商的订单已经锁定到2027年。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记者在上海一商圈内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这些店铺里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呢，精准选款，批量采购。记者和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的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采访当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入夏之后，减脂塑形成为了热议话题，在社交平台广受追捧的黑咖啡减肥法真的靠谱吗？医生表示啊，减肥的核心呢，就是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啊，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虽然能够短暂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可能，但是现实生活中单靠黑咖啡实现实质性的体重下降是不太现实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在自己的老房子或者是自建房当中安装这个前端过滤器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畅行福州这四个字啊，畅行福州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款呢，就是安装在净户水前段的过滤器，这个产品是不需要更换滤网的，自带一个反冲洗的功能。虽然说我们可能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安装了一些净水器哈，那这个净水器是末端净水嘛，我们都知道净水器里面打开的这个水是可以直饮的，可是今天跟大家说到这个产品是前段过滤，相当于是粗过滤，把净户的自来水当中的铁锈啊等等这些重金属杂质先过滤掉，有效去延长末端净水的质量和寿命。目前的官方旗舰店的活动是599块钱，那回复了关键词畅行福州之后先领券再下单，我们现在畅行福州平台做的价格是到手价449块钱，而且还是还有安装费用的，安装费已经包含在449块钱当中了啊。很多朋友有疑问，就是说家里装了这个净水器还有必要再装一个前置过滤器吗？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啊，特别是那些自建房啊或者是你家的老房子啊，这个入户水呢它的这个杂质比较多，前置过滤器装在入户水管处是一个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掉泥沙铁锈还有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的水更干净了，还能够保护咱们家的家用电器，比如说热水器啊洗衣机啊花洒呀、啊、延长这些家电的使用寿命。回复一下这个畅行福州四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个前端过滤器了。最省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是360度自动旋流自清洁的啊，只要家里的用水就能够自动清洗滤网，再也不用担心什么用久了滤网堵塞啦啊、水压变小啊这样的问题。新房老房其实都是能够装的啊，一次安装长期省心，给全家用水加一道安全的防护。回复的关键字是畅行福州。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公交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首个出台未成年人涉媒禁令的欧盟国家，减肥针停药半年内超八成人体重会反弹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公交集团在100路无障碍电动公交示范线路率先启用三屏同显发车时间功能，即这个车头的 LED 路牌、车身 LED 腰牌、车内 LCD 显示屏同步显示车辆发车时间，使得首末站内公交车集中停放时发车信息一目了然。这一举措呢，是旨在化解市民反映的车辆停一排不知谁先走的候车焦虑，让日常出行更加从容。

容。据了解，三屏同显示运行期间将根据市民的反馈优化显示样式和信息推送逻辑，后续将分批推广至全市新能源公交线路。7月23号迎来大暑，作为一年中暑热最盛的节气，大暑往往伴随着高温、闷热和湿气。连日高温之下，福州有不少市民啊，白天被热到怀疑人生，到了晚上，即便开着空调，也容易出现翻来覆去、心烦、睡不踏实的情况。也是正因为这么热，才突然让人想问：没有空调、冰箱和冰美式的古人，到底是怎么过夏天的呢？古人的夏天并不是一味贪凉，也不是硬扛高温。中医讲究顺应节气，大暑养生正在清暑化湿、养阴安神。现代人的凉呢，是空调和冰饮带来的一瞬间冰爽。古人理解的凉，是让暑气有路可走，让身体慢慢安下来。法国议会两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网络、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也有民众认为啊，单纯的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出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大部分人停药之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 80% 到 90% 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现在正值暑假，如果收音机前还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不知道在这个暑假带娃去哪里出游的话，那么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可以作为你的选择之一了。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呢我们就已经满团了啊，因为很多小伙伴还想出游，就临时增了一个8月10号的团期，现在已经报名过半，所以名额也不多。如果想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这条线路呢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啊，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除此之外呢，还有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这样的一个安排，是我们876车友的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目前呢，成人只需要7680元，是比之前降了300块钱呢，因为这个机票的钱有所下降，所以我们把这个福利都让给我们的听友了。成人7680块钱，然后小朋友的话也是直降了400块钱。大家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看到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之旅的这条线路的整个行程安排。同时呢，我们新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这么一个旅游线路啊，往返高铁5日游，对，这个行程是坐高铁往返，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第一天呢，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吃一些地道的小吃，游橘子洲头，感受伟人青年壮志。第二天赴红色韶山，瞻仰一下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呢，就跟车去到张家界，晚间呢去欣赏一下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一下浓郁的民族风情。第三天我们安排一整天的时间深度的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探秘袁家界哈里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沉醉于最美峡谷的静谧。第四天呢，就会去挑战一下天门山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继而游览芙蓉镇，寻访这个瀑布上的千年古镇，还会抵达凤凰古城啊。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是晚上了哈，就可以在夜间去逛一下凤凰古城，夜赏一下七重水幕灯光秀，流光溢彩。第五天呢，仍然是在凤凰古城度过啊，走一走这个石板老街，观一下吊脚楼，感受一下非遗文化。午后呢，我们就从怀化乘高铁返程了。整个行程也是纯玩无购物，入住的是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些当地的美食啊，像是景区的索道啊。

还有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都是含在这个整个费用内的。精品小团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别忘了是旅游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我是夏天，我们下周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家长们注意了，八七六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7: 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8到37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上半年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超245万平方米。周星驰剧透宫女足功夫第二部， Zara 客服回应多款阔腿裤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上半年全市折算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达245.68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占新建筑的比例为49.1%，从田地头的农房到城市的纵横路网，一场围绕绿色建造的变革里，新意持续萌动。记者了解到，从医院到学校，从商务广场到保障性住房，一系列标杆项目的落地，推动福州建筑业从传统的泥瓦匠模式向现代化的绿色制造模型转换。接下来，福州市将继续积累试点经验，因地制宜普及新技术，为这座城市谋划一个更加绿色、高效、安全、可持续的未来。7月21号，国际足联更新了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位，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墨西哥闯入前10，德国跌出前10，中国队排名没有变化，位列第91位。近日，周星驰导演编剧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团队到深圳路演，有小朋友提问周星驰：“星爷爷，下一步拍什么呢？”周星驰透露计划拍摄《功夫女足》第二部，峨眉队的目标就是打败全世界。第一部才打败了半个世界，我希望把这个故事延续下去。现场影迷们的期待值直接拉满。近日 ，Zara 一款售价约50美元的拖地阔腿裤在海外引发严重的安全争议，超2000条视频记录了大量消费者因为穿着它平地摔甚至骨折的惨痛经历。7月20号 ，Zara 阔腿裤存在安全隐患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关注。对此，记者咨询了 Zara 官方旗舰店的客服，其表示，正常尺码穿着是

不会摔跤的，建议用户参考一下裤子长度，合适是不会摔跤的。此外， Zara 官方旗舰店有多款与争议裤型类似的阔腿裤在售。巨人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庆典重磅福利火热来袭，北三环的巨人之家，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99元抱走小木马桶，99元抱走西蒙斯床垫，这可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啊！名额呢只有100个，手慢则拍大腿。买了家具的千万别走，单笔满3000元，上来摇一摇三个六，最低返30，最高返3000元的全额满单券。还没下单的赶快来，华为问界汽车万元首付，10份1000元现金，30台品牌家电，大奖堆成山，就等您来拿。一站式换新，坐标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坐标是在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坐标就在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啊！一站式换新家，福利不重样，快来参与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班七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台融合创新科技产业园基础设施设计方案获批，满载中国空调的列车正驶向欧洲。你会去一家没有无线网络的餐厅吃饭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静安区闽台融合创新科技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方案设计及审批工作。据了解，项目位于静安区核心片区，总用地 17.94 亩，计融建筑面积 1.9 万平方米。项目采用双层立体布局，在20米标高以下依托原有地形规划地下车库，上层衔接市政道路，主要服务行人及小型车辆通行。下层设置车型出入口，实现园区人车分流。项目以空间载体加服务生态加经济价值为核心发展模式，聚焦闽台技术、资本、人才双向流动，搭建区域科创融合发展平台，推动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创新。项目将打造为开放式实验室集群，引入高校及科研所落地运营。建成后，预计可以承接30到40家科技企业及台资企业入驻，进一步完善区域科创载体配套。近期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件成本上涨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型及在售机型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到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新政，降低购机门槛。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今年夏天持续热浪席卷欧洲，带动了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的需求激增。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的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正在加速推入欧洲市场，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送去清凉的产品。对于中国降温产品快速进入欧洲市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表示，中国凭借着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这对正遭遇热浪的欧洲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近日，不少网友吐槽比格披萨降本增效，有消费者发现店内 WiFi 被取消，客服说此举是为了营造安静惬意的用餐氛围。对此，有网友调侃，是怕客人边吃边追剧坐太久吗？除了 WiFi， 部分门店上的餐桌也不摆放纸巾，顾客需前往指定的区域自行领取。菜品方面，也网友认为比格作为西素餐厅，餐台上却常见面条、炒饭等中式碳水，加上七八十元的价格，让人难以接受。接下来来关注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啊。朋友们，有没有一熬夜一压力大，肌肤就垮到不行，脸上干到这个起皮，皱纹爬起来，肤色暗沉还发黄，摸起来特别的粗糙，怎么护肤都不见好？别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皮肤状态的救星海蓝之谜体验装的礼盒。提到海蓝之谜啊，是很多人都想入手的大牌美妆，他家的明星产品太多太多了。就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体验装，精粹水让你的皮肤瞬间喝饱，后续涂护肤品都变快了，用完脸蛋透着水润透亮，浓缩修复眼霜用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眼周呢干纹变浅，早上起来浮肿也没那么重，眼周看着更加紧致有神。经典的面霜像给皮肤涂了层保护膜，干敏泛红，熬夜的小情绪都被它稳住了。海蓝之谜的的确确非常的好用啊，但是价格也太贵了。官网60毫升的面霜要3000多，230毫升的精粹水要1500多，15毫升的面霜也要2000块，你算一算，这加起来有6000-7000。但今天大牌美妆海蓝之谜体验装护肤小礼盒，四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两个5毫升的面霜小样，加一支30毫升的精粹水中样，这些加起来只要299，只要299啊。它太适合想尝鲜海蓝之谜护肤品的小白了，或者说你出差旅游啊，带个小样就 OK 了，对吧？海蓝之谜经典的绿色礼盒礼袋也给您配齐了，面霜有效期2027年9月，眼霜2027年5月，精粹水到2027年6月，大家放心用，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时限量福利。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两个字好物就可以了。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惊喜折扣，手慢舞，赶紧来抢购下单吧。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

0: 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点赞，一定要珍惜那些喜欢给你点赞的人。试想一下，你给别人点赞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呢？看似简单随意的小动作，其实是在表达我懂你的感受，你的生活真有趣，你太棒了。这会让对方知道我在关注你，欣赏你，认同你，夸赞你。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积极关注，当你关注一个人身上的积极面，可以极大地滋养对方，而点赞就是生活中最简单高效的积极关注。那些经常给你点赞的人，会让你变得更自信，更愿意展示自己的美好。而那些从不给你点赞的人，可能藏着一些微妙的疏离、嫉妒、不在意，或者根本不想看你过得好。所以，请珍惜那些总是给你点赞的人，也别忘了把这份积极关注送给你在意的人，多给他点赞。你的一点善意可能会温暖和照亮他一整天。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 Freelander 神行者正式公布了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的完整智能座舱信息，这款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内饰是它的一大亮点。新车采用了源自豪华游艇设计的梯形剑桥中控台，层次感特别足，上方是一块 46.3 英寸的 8K 超大屏，负责行车姿态和感知，下方搭配 15.6 英寸 Mini LED 中控屏，兼顾颜值和实用性。车机搭载 高通骁龙8397芯片，算力达到320 TOPS。不管是本地大模型调用，还是语音交互，响应速度都特别快。同时，它保留了实体按键、经典三幅方向盘和控制旋钮，还配备电子怀挡，操作很顺手。外观高度还原概念车设计，兼具豪华感和硬派越野气质。车身配色选择非常丰富，有5款常规配色和3。

0: 款专属限定色，车内采用实用的六座布局，还可以选择牵引装置，拖拽能力最高可达2吨。动力上全系搭载 1.5T 增程系统，纯电续航221公里，硬件配置更是拉满，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5 辅助驾驶，还有智能全地形系统、前后差速锁、虚拟中锁以及双腔空气悬架，越野性能和智能配置都相当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8到37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江口湿地滩涂上演萌物动物园，汽车家电数码换新火热，以旧换新带动消费提质升级。西瓜的含量含糖量特别高吗？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

随着潮水渐渐退去，福建福州闽江湿地里广沃肥沃的软泥滩涂正在显露出来，成群的招潮蟹挥舞着标志的大螯，成群结队地爬出洞穴，仿佛在向大海招手。而一旁滩涂的鱼则在湿软的泥滩间欢快地蹦跃，活力十足。这群湿地的小精灵互不打扰又各得其乐，瞬间让看似平静的滩涂充满了灵动与生机。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709.8万辆，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2倍。行业正抓紧全球化这一战略窗口期，提升竞争优势，稳步拓展国际市场。在中国汽车论坛上，专家提出，在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下，全球汽车市场迎来格局重塑与分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贸易环境和市场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为中国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创造了全新机遇，也带来诸多全新挑战。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西瓜那么甜，含糖量是不是很高呢？其实西瓜的含糖量比山楂还低，只有100克，其中100克的西瓜只有5.5克的含糖量，果糖占比高。之所以吃起来甜，山楂的含糖量达到了22克，但是所有肌酸的酸味中淡了甜度，所以说呢，吃起来略酸。红瓤西瓜中含有的番茄红素还具有抗氧化等功能，同剂量下，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倍。日常适量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对于维持前列腺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西瓜中富含的瓜氨酸不仅能够抗氧化，还能有助于缓解炎症，连西瓜皮都能够生津止渴，缓解身体轻微浮肿等不适。难怪我们一年要吃到全球约70%的西瓜，平均每人每年吃掉的西瓜超100斤。来关注今天的好物。很多朋友问，家里装了净水器了，还有必要装前置过滤器吗？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前置过滤器装在入户的水管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的关卡，先滤到泥沙。

啊、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呢喝水更健康啊，能够保护我们家电，比如说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呀，哎，延长这些家电的使用寿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莱恩前置过滤器，德系技术，品质过硬，316升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铜半塑铅隔离工艺啊，水不接触铜头，杜绝重金属的滤出。滤瓶不含双酚 A， 全家用水也更放心。它最省心的就是360度自动旋转自清洁，只要家里用水就能够自动清洁滤网，再也不担心了滤网会堵塞啊啊！包括这个水压变小，6小时每小时的大流量，全家用水呢都不耽误，还能够扛80公斤的水压，-30度的耐温，高层老房都能用，一次安装长省心，给全家用水增加一道安全防护。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医生解读吃出来的健康教训，中国原创成为老外购物车里的新时尚，靠喝黑咖啡就能减肥，医生来给你辟谣，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家卫健委健康素养第66条、第29条强调，生熟食品分开存放加工，生食果蔬洗净，不食变质的过期食品。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韩立芬主任医师结合病例提出，生熟不分，抑制寄生虫感染，如牛蹄虫、肝吸虫，生食淡水鱼未洗净的果蔬或饮用生水，可能引发蓝氏甲地鞭毛虫等感染。变质或者过期食品即使冷藏也有风险，建议使用彻底煮熟生熟分用器具，冰箱内熟食加盖，并避免反复加热剩菜。7月21号起，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对外提供即时收费停车服务，缓解馆区周边的停车压力。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前来参观、参加艺术培训、体验群文活动、借阅图书、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等，此次开放的停车场为地下停车场，位于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儿图书馆负一层，两馆地下停车场实现互通，入口位于福州市文化馆一侧，出口位于福州市少儿图书馆一侧。停车场执行三类区域的收费标准，3小时内5元，超3小时后每小时加收1元，24小时最高收费20元。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记者在上海商圈内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的品牌。这些店铺里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中国品牌，有的呢会做好提前的攻略，到点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记者和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到全球。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我们，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销售，是这些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入夏之后，减脂塑形成为了热议话题，在社交平台广受粉丝们追捧的黑咖啡减肥法真的靠谱吗？医生表示，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黑咖啡中的咖啡虽然能够短暂提高代谢率，有效脂肪的可能，但是呢，现实生活中单靠黑咖啡实现整体体重下降是不太现实的。

好的，朋友们，我们在上周或者说上个月啊，8月9号就宣传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就已经满团了，因为很多小伙伴们还想报名，所以说我们临时增加了8月10号的团期啊，现在也报名一多半了。如果想发送想去的朋友，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你可以看得到这条线路啊。我们这条线路呢，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完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还能够乘坐越野车观看草原大型竞技表演等。关键我们876品质团独立出行啊，全程是纯

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要768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我们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精华。而且呢，我们也是全程无购物的啊，入住4钻酒店，特别安排独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农宴、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均已经包含，省心省力。精品小团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给大家一点时间，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去报名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同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来关注东二环，从连攀高架开始，一路到前方鹤林高架，双向都已经开始排队了。那西二环目前我们看到哈，从这个工业高架下桥，一路要到前方靠近900医院的位置，沿线呢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那郭家大桥现在的鳌峰大桥往台江，尤其周王宝龙桥面上也开始出现缓行，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时间来到了15: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今天呢是7月24号星期五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一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关注天气啊，这个今天啊外边是真热，我稍早之前大概1点多的时候啊，在户外，哎呦，这天热的呀，让我感觉到了什么叫烤箱的感觉啊！我看网上有人说，当然不是说的咱们这个福州哈，是外地的朋友哈，说哎呀，他们当地热的呀，热的跟这空气炸锅一样啊！我说这现在形容词都已经开始用家电来描述天气了。今天呢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8度，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那明后两天呢福州将伴有降雨啊，不过目前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都是一个小雨，温度呢会稍显回落。明天最高温度34度，后天也就是26号最高温度32度，不过呢温度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各位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两岸青年齐聚蓉城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引才政策。又一个台风预计将登陆我国，主播称下单狗粮直送救助站却只发空包裹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日前呢团市委举行非遗好年华主题游园会，拉开了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系列研学活动帷幕。清华、北大、同济等高校学子与台湾青年齐聚福州，搭乘好年华号主题公交漫游街巷，品读闽都千年文脉。活动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哈，采用游园集章、非遗手作、政策宣介结合的沉浸式形式，设置水踏七扇、油纸伞、花茶香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展青融工程政策问答、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推介。学子呢跟随非遗传承人制作鱼丸肉宴、手工花灯，留存蓉城记忆。不少青年表示被福州人文环境与引才政策吸引，有意来蓉发展。后续呢团市委将推出更多的主题研学活动，搭建青年成长平台。

我们再来关注啊，连日高温呢带动了这个消暑鲜果需求攀升哈。闽后南通海峡果品批发市场呢进入了产销旺季，西款稳居，销量榜首。本地瓜农呢每日运入60吨麒麟瓜，大多呢当日售罄哈。那南屿上周村荔枝凌晨采摘直送市场，那枝叶呢带露新鲜度是拉满了。那翠冠梨呢成为今夏新进爆款，果肉清甜润爽，大批量发往市区商超与社区点位。市场呢开设农户 直销专区，实现凌晨采摘，清晨上架，当日直达市民餐桌，减少流通损耗的同时呢，稳定农户收益。海峡农产农副产品物流出口这个中心出入口全面贯通哈，大幅提升货品周转效率。后续呢，阳光玫瑰、龙眼将陆续批量上市，市民果盘子选择持续丰富，平价鲜果为

让生活增添幸福感。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台风动态。中央气象台已于日前发布热带低压预报， 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23号早晨 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 80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 预计这一低压未来将在12到24小时内发展为台风， 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 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后呢逐渐转向 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 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 并将影响华南地区。 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主题的直播间里呢，它总是吸引很多网友关注哈。流浪动物的眼神与网络主播声泪俱下的求助呢，着实打动了很多人。网友出于善意呢，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这些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的背后哈，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啊，这实在不应该啊。 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哈，说这个过滤器还有没有？有哈，说到这过滤器呢，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叫前置过滤器哈。我之前有了解过，但是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哈，就是在网上有刷到过。后来我们有给各位介绍这款产品的时候，我去关注了一下哈，说这个前置过滤器哈，它跟净水器它其实是不冲突的。净水器它净化的是到你家里的这个水源哈，那前置过滤器呢，它是装在这个入户水管处的。 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啊，它可以过滤掉像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的杂质。不仅说您喝的这水它会更干净，还能保护像热水器啊、洗衣机啊、花洒呀这些跟用水有关的这些东西啊。

那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呢是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啊，德系技术，品质是很过硬的。 316L 不锈钢的滤网呢，40微米的过滤精度是刚刚好的哈。然后呢，最省心的就是它有一个360度自动转流清洁啊，就只要你家里有用水，它就可以自动清洁滤网，不用担心说这东西用时间长了滤网会不会堵啊。而且呢，它可以扛80公斤水压啊，耐零下30度的温度，低温啊，零下30度低温哈。那不管您家是新房、老房、高层、低房啊，都能用，哎。 最主要的是价格，这个官方旗舰店活动价是599哈，本身也不是特别贵哈，因为涉及到用水，我觉得这钱是值得花的。那我们今儿给到各位的福利是有150块钱的券哈，您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回畅行福州之后呢，领券下单，你到手的价格是449啊，这449各位注意了，它还是包安装的啊，是包安装的，不会说哎上门之后再找您要个什么安装费哈，没有啊，各位畅行福州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3: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4: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3: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4: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3: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1对1，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5点1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清开展爱心超市标准化培训，统一基层帮扶运营规范。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滔博线上耐克授权明年终止大幅折扣，开启库存清仓，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闽清县组织住在闽清爱心超市示范点专项业务培训会，各乡镇民政经办人员、专班工作人员前往梅城镇示范点实地观摩学习，参训人员现场学习物资仓储管理、制度台账建立、困难群众帮扶服务全套标准化流程。那培训结合现场观摩、政策解读、系统实操多种形式，统一全县爱心超市运营标准，理顺物资发放、群众接待全流程服务规范，补齐基层工作人员业务短板，通过标准化建设提升爱心超市帮扶能效，完善基层常态化慈善帮扶阵地，精准服务辖区困难群众。我们再来关注啊，交通民航部门已于日前发布最新交通数据，全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十四五”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国内航司定期航线超千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五大洲88国177城，港口万吨泊位3061个，运输机场270座，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基地网络，综合交通主骨架建成率91%，海陆空立体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稳居世界首位，持续完善国内循环，连通国际市场，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我们再来关注，根据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信息，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2.49亿、3.23亿。那1到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我们再来关注啊，这新闻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啊。近日呢，这个淘宝国际发布公告，收到耐克正式通知，2027年1月1号起终止其在内地线上渠道销售耐克产品的授权。双方长达27年的合作呢，迎来重要拐点。消息公布后呢，这个淘宝股价单日大跌超24%，市值跌破90亿港元。那目前呢，淘宝线上平台多款耐克鞋品大幅降价，叠加多件折扇。

上折优惠，促销力度呢远超常规商业节奏哈。业内分析，淘宝正在加速清理线上库存，未来数月折扣力度或将进一步加大。明年起呢，相关货品仅能通过线下门店奥特莱斯渠道销售。对消费者而言，当前至年底是选购的价格窗口期哈。平台主播同步回应呢，在售商品均为耐克正品哈，呼吁消费者理性选购，有需求就买哈，没需求这我现在是觉得很多东西，你别看价格便宜，你买来没用，那都是白花钱啊。

当然就像我们出去玩，您如果说哎，正好接下来七八月份有带孩子或者带父母出去的需求，咱们这个8月9号呼伦贝尔的旅行团上周满了之后又开了一个10号团期，现在也报了一大半了哈。我们是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纯玩啊，咱们在呼伦贝尔的这些精华线路都安排好了，莫尔格勒河啊，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哈，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体验哈。而且我们是品质团，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还有呢，就是8月15号这个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高铁5日游哈，这一次出行3箱4水带着各位都看了哈。而且呢，我们这个行程安排也是比较好的，同样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入住4钻酒店啊，安排了一些美食，包括这个景区的索道啊啊，百龙天梯接驳车都也含在咱们这个团费里了啊，不会有额外收费的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尤其是呼伦贝尔这个团哈，我觉得八月如果准备带孩子在开学之前出去逛一逛的，特别合适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西二环双向开始出现大流量的状态了。那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整体通行速度还算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5: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联城实现建首青智能化种植，珍稀菌菇实现全年量产。大暑全国高温持续，新疆站点突破50度。枣庄警方破获特大制售假证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这个连城县连峰镇万峰生物智能化菌仓内啊，人工驯化的黄牛杆菌俗称建首青进入了采收期，那标志着该珍稀食用菌在连城实现规模化量产，填补了当地高端食用菌产业空白。那野生建首青呢，仅产于云南深山啊，受季节地域限制，供应不稳定，当地企业呢引进云南原生菌种啊，依托智能菌仓精准调控温度、湿度、通风、光照等参数环境，那完整生产周期仅11天，不受季节限制，可全年循环出菌菇哈，那培育出菌菇饱满香浓，风味接近野生品种。企业负责人特别提醒啊，这个建首青是含有天然毒素的，食用前必须充分烹熟煮透哈，切勿生食或炒制不足，严守饮食安全底线。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大暑节气来临，全国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加码。那日前呢，新疆吐鲁番爱丁湖国家级气象站测得50.2摄氏度，创下今年全国国家站点首个50度高温记录。重庆多地呢突破40度，当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22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3号17个省份出现35度以上高温。新疆、四川盆地、重庆局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福建东部处在高温影响区域啊。这个高湿环境呢，让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闷热感突出啊。这个气象部门提醒，大暑时节上蒸下煮，市民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水防暑啊。户外作业人员要做好轮换休息，警惕热射病风险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入境免签政策扩容后呢，上海多家中国原创服饰门店迎来大量外国游客，外籍顾客占比呢达到6-7成哈。欧美、东南亚、哥伦比亚游客呢提前做好了攻略，专程打卡，批量采购原创皮具、服饰，门店多语种对接，支持调货寄送至游客下一目的地哈。本土原创设计呢兼具特色与性价比，在海外游客间是口碑传播哈，成为入境热门游消费打卡点。国货原创设计出海热度持续攀升，带动本土文化产业对外输出。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这个枣庄市公安局

局胎儿庄分局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说辖区有一名男子刘某打着私家侦探旗号揽业务，暗中非法获利，倒卖公民个人信息。进一步侦查发现呢，其手机内留存大量假证交易记录。随即，当地警方成立专案组深挖，经查呢，该犯罪团伙采取线上接单、异地制假、匿名快递寄送的隐蔽模式运作啊。这个成员是分布在全国10余个省市，累计涉案流水突破5000万啊。那警方呢，组织警力分赴多省开展收网。在各地警方配合下呢，共抓获团伙核心及线下人员35名啊，这个捣毁制假窝点2处，线上运营窝点3处，查获伪造各类证件30000余份，假公章10000余枚，扣押全套制假设备20余台啊。这还得了啊！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说今儿回好物是有什么产品啊？今儿这个也很厉害了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平常熬个夜呀，或者压力大、焦虑之后皮肤有反应的，就是感觉暗黄啊，就摸起来很粗糙，怎么护肤都没用。今儿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皮肤状态的救星——海蓝之谜的体验装礼盒。那这海蓝之谜这品牌，我觉得就不用说了哈，好用那是真好用，那贵也是真贵。这个官网60毫升面霜要3000多，230毫升精粹水要1500多，15毫升眼霜也要2000。你算一算，这几个加起来可要6000-7000呢。但我们今儿给到各位这个护肤礼盒，哎，不要4位数，只要3位数。4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哈，2个5毫升的眼霜小样，1支30毫升的精粹水中样，就这些加起来只要299哈。它特别适合想尝试海蓝之谜这个品牌的朋友们啊，比如说您，哎呦，我买个正装，万一用着不合适，这就太浪费了啊！您可以先试一试，或者您经常出去出差旅游，带个小样也合适。你带正装那么大不好带，对吧？有的时候磕一下碰一下的，多心疼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回这个好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这面霜有效期到2027年9月，眼霜到2027年5月，精粹水到2027年6月哈。时间呢，我觉得完全够用，怎么能用不完呢？各位这个好物啊，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我觉得如果说您平常就有用这个牌子的话，其实可以多囤一点啊，这东西还真的是可以多囤一点。那另外呢，就是也可以买来这个当伴手礼送给身边的一些朋友。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

0: 代，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建恩湖畔两馆地下停车场对外开放，缓解周边停车压力。部分儿童健康零食热量堪比炸鸡啊，难怪一到夏天很多人就难受了，原来是身体在报警。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福州市文化馆与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互通地下停车场呢，正式对外计时收费哈，缓解建恩湖片区停车难问题。停车场呢位于两馆负一层啊，入口设于市文化馆侧，出口靠近少儿图书馆，实现两馆地下空间互通。那收费执行三类区域标准哈，3小时5元，那超出部分每小时加收1元，单日最高20元哈。场地实行24小时开放，支持车牌自动识别入场，出口扫码呢便捷缴费。市民前往观展、借阅图书、参与艺术培训与群众文化活动，可就近停放车辆哈。该停车场投用后呢，进一步完善建恩湖周边便民配套，提升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体验。我们再来关注啊，福建省卫健委召开夏季疾病防控新闻发布会，多位医学专家针对高温季健康风险答疑啊。那专家提示呢，夏季重点防范肠道、虫媒、呼吸道三类传染病，坚持喝开水、吃熟食，及时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哈。那市民需注意区分冷饮引发的功能性腹泻与细菌性食物中毒，那后者呢常出现共同就餐者集体发病的特征哈。暑假青少年需重点防范溺水、中暑、手足口病等五大风险，溺水位列暑期儿童意外伤害死因首位，严禁儿童野泳啊。那老年人与心脑血管病呢，要遵循慢起居、淡饮食原则，晨起缓慢起身，少量多次补水，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啊。高温天热射病呢，风险也升高了，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必须立即送医。我们再来关注啊，关于这个儿童零食啊，就很多人说为了控制这个孩子的零食摄入量哈，专门挑选这个注有儿童专属的健康无添加的食品购买，殊不知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很多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啊。那超市当中常见的，比如说乳酸菌饮品呐、果蔬脆片呐、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啊。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和等量炸鸡相当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健康。

我们再来关注健康问题啊，这个通常情况下呢，气温越高，高温持续时间越长，发生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等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就越高。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国272个主要城市研究发现呢，我国人群健康最适宜的温度是22.8度。 超过室温温度后呢，气温越高，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越高。那当日平均气温达到 29度， 相关死亡风险增加 15% 极端高温呢，对人群健康不利影响的程度明显高于中等高温。所以说这天气热。

那如果出门的话，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我们说最简单的就是多喝水，尽可能避免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哈。那如果非得出去有一些事情的话呢，那尽可能去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工作哈。如果方便的话，打个伞啊，戴个遮阳帽啊。那如果实在是有户外工作需求的话，那也像我们刚才说的，还是一定要注意这个 及时补水啊，就多喝水。说到这个水啊，水这东西特别重要哈。那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回这个净水不对哈，是回畅行福州。那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那很多朋友他说了，说前置过滤器是什么呢？我家里已经有这个净水器了呀。前置过滤器它是 安装在你这个进户水前段的啊，就相当于这个水进入到你家里之前，先给你过滤一次。而且这产品呢，它是不需要更换滤网的。然后上午的时候还跟我们同事聊说，这个家里的过滤器哈，那以前买的很多年前了，那换滤网可麻烦了。它这个前置过滤器是不需要换的，它有一个叫反冲洗的功能啊。这个产品它就相当于过滤把这个外面的水进入到您家里 总闸总管的时候，把它先过滤一遍啊。你比如说铁锈啊、重金属啊、泥沙杂质这些啊，有效延长末端净水的这个寿命和质量啊。就是你如果说哎，前面先过滤一次，对你家里这净水器啊，包括热水器，包括洗衣机、花洒的本身也是好的哈。而且呢，我们这个价格也很优惠。目前呢，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是599，您在我们微信平台回这个畅行福州啊，领150的券下单， 咱们给到各位到手价是449啊，这个499各位你注意了，它还是包含安装费的啊，含安装费是449。所以说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微信平台这个畅行福州哈，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另外呢，就是各位如果说8月份准备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哈，咱们这个 8月10号的呼伦贝尔和8月15号的湖南长沙张家界的两个团还在持续招募当中哈，各位呢，这个旅行也可以持续恢复起来了哈。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这会儿的东西二环都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双向哈都有比较大的通行压力。西二环你从同方高架一直到工业高架桥，另外呢东二环呢，那当然是从这个金鸡山隧道口一直到连盘高架，在北二环也有一段哈，上四二厅高架桥往西二环来开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在二环五四路口以及五四华林路口往五一广场的方向呢，需要各位多等几个信号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8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荣港澳台青少年研学夏令营开营，厚植家国情怀。大暑节气到来，细数福州传统时令消暑美食。央视曝光手机木马半夜静默盗刷，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庚戌英雄血脉同心同梦同行2026荣港澳台青少年研学夏令营在福州开营，近80名四地青少年开启为期7天的研学之旅。活动以英雄福州城为主线，设计多条主题线路，营员将重走将虎村红军路，探访三方七巷，走进福建省侨批馆，寻访红色足迹与先贤故事，搭配入户家宴、非遗手作、互赠信物等融情环节，增进同胞情谊。祖籍福州的香港学子表示，期待探访罗州古街、吴石故居，沉浸式感受家乡风貌，并将见闻分享给岛内同学。活动由市海联会等一些单位主办，旨在深化青少年交往交融，引导青少年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民间素有在大暑节气前后吃荔枝的传统，流传荔枝红送丈人的习俗，市民呢常用荔枝蘸酱油来食用，中和燥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荔枝蘸酱油呢？消暑小吃豆腐碱，也就是豆腐花，是老福州夏日的经典甜品，餐桌上讲究二咸一甜的搭配。像嘎炒丝瓜，取用当季肥美的花蛤，清炖养殖石蛙健皮消食。甜品海石花冻，由沿海海石花熬制冷却而成，清甜解暑。那目前大暑正值高温高湿的上蒸下煮时节，顺应节气选择清淡润燥的食材，合理搭配饮食，有助于安稳度过三伏酷暑。工信部日前发布上半年医药产业数据，国内38款创新药获得批准，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总额突破10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上半年归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生物制品增速达2位数，医药出口交货值超2100亿元，同比增长9%。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近20%，出口结构持续优化，行业加速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全国培育300余家医药绿色工厂，21家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以数字低碳技术赋能研发生产，增强持续国内医药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湖北省公安厅公布新型静默盗刷骗局，市民黄先生因为手机出现了卡顿，从浏览器广告下载了一款未上架官方应用商店清理类的 APP，

随手授予无障碍权限之后呢，手机没想到竟然被植入了木马程序，深夜诈骗分子远程操控手机，无需密码和验证码，在手机后台静默完成多笔转账，盗走他近6万元。所幸其妻子呢，半夜发现，哎，这手机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吗？没有人为使用，竟然无故亮屏。两人一个小时之内就火速报警，警方紧急止付。最终全额追回损失，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务必从官方应用市场来下载软件，对于无障碍、屏幕共享等高风险权限非必要不授权。

这么热的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颗蠢蠢欲动想到外头凉快的地方好好去玩一趟的心呢？其实说到外头去玩呢，呼伦贝尔大草原是好多人心目当中向往的理想目的地。8月9号，我们这个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就满团了。那因为最近呢，好多的朋友还想要出游哈，我们也临时增加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报名已经快截止了，就差一组家庭了。如果想出发的朋友，还在犹豫的朋友，抓紧时间，不要犹豫。今天啊，就是给大家最后的一个机会，赶紧发送旅游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报名。我们从这条线路呢，是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包括去蒙古风情一站体验啊，湿地边境小镇、套娃、满洲里、白桦林国家湿地公园，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都去。所以呢，还会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这是我们的876周周，也就是大家我们的小客服啊，帮大家去踩过线的，他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他说整个流程下来真的是非常棒，所以才推荐给我们的听友。8月10号出发的团也只剩下最后一组家庭了，现在全程零购物纯玩，每人只要7680，成年人哈，名额有限，只有一组家庭，先到先得，记得回旅游。同时我们也新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去往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这个呢是高铁往返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的精华，直接坐高铁到长沙。因为我老家在长沙嘛，乘高铁是非常快的，我自己回老家也都是坐高铁，大概4个多小时就到了。去黄兴路步行街、霍子街，地道的小吃啊，游橘子洲头，感受伟人的青年壮志，然后去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跟大家小小透露一下，这个线路我觉得非常棒，因为我每年无论是过年也好，暑期也好，只要我回到长沙，我一定要去韶山，你一定要去毛泽东同志的故居，这个非常的有意义，你到了那里就知道。因为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每年哈，我只要初一有空，我初一一定会开车亲自到毛泽东故居。那如果说初一没去的话呢，初三之前我也一定会去毛泽东故居。所以大家哈，这条线路你到过了，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精华，以及它所带给你的那种身心灵的不一样的体验哈。那当然张家界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森林公园嘛，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必须得要去，还有这个天下第一桥啊，包括我们去天门山玻璃栈道打卡，还游览芙蓉镇啊。我跟你说，这一次我回老家哈，芙蓉镇的夜景啊，我没有体验，但是我亲戚发给我了，所以呢，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再去一次芙蓉镇。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哈，也是一样的，回旅游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啊，记好了，是旅游到我们876的官方微信。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温暴雨对强对流预警齐发，全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我市中招普高录取暂告一段落，供需第一批录取27日开始。汽车家电数码换新火热，以旧换新带动消费提质升级，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央气象台近日连发高温暴雨强对流三道黄色预警，全国大范围迎来极端天气。高温预警覆盖17省份，新疆、四川、重庆局部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吐鲁番爱丁湖站测得 50.2 摄氏度，创下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个50摄氏度的记录。暴雨预警涉及到18个省份，河北、山东、苏皖等地局部有大暴雨，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8-11级的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龙卷风的风险。气象部门科普，日最高气温大于或者等于35摄氏度即为高温，三级预警对应不同强度的阈值。福建东部处在高温影响范围，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做好防暑降温，常备雨具应对午后局地雷雨，防范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今夏福州果品市场格局持续变化，国产鲜果占据约90%市场份额，逐步实现对进口高端水果的替代。时令果品迎来集中上市期，飓风葡萄、阳光玫瑰、水蜜桃、西瓜等品类充足。受到规模化种植与冷链物流完善加持，葡萄等果品批发价同比下降20%至30%。曾经被誉为葡萄界爱马仕的阳光玫瑰，如今批发价降至每斤4-4.5元，走入到寻常百姓家。国产蓝莓、樱桃等品类品质持续提升，新鲜度与口感获得消费者的复购认可。农业科技赋能品种优化与产能升级，冷链物流打通产销链路，持续压缩流通成本，评价优质的国产鲜果不断的丰富市民果篮，水果消费国潮趋势也是愈发显著。以旧换新，

构筑持续增长的消费动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哇，说到夏天啊，很多朋友可能喝的最多的就是水了，对不对？那有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水不好喝，我喜欢喝饮料。那有可能啊，是因为你们家里啊，就没有装这个前置过滤器啊。很多家里我是知道啊，装了净水器，净水器呢是过滤掉水里的一些杂质哈。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内心会有一个问号，就是我装了净水器，前置过滤器还有必要装吗？当然有必要啊！前置过滤器呢是装在入户水管的位置，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哈，不仅喝水更干净，还能够像保护家里的一些电器，比如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莱恩前置过滤器，为什么推荐它呢？首先啊，它是德系。技术品质都非常的过硬，316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的过滤精度刚刚好，铜半塑还有隔铅工艺，水是不接触铜头的，杜绝重金属的析出，哎，这也是很多妈妈啊会为家里孩子考虑到的啊，怕重金属，对吧？啊，滤瓶呢不含双酚 A， 全家用水更加的放心。它最省心的是什么呢？就是360度自动旋流自清洁，只要家里用水就会自动清洁滤网。这也是哈，考虑到啊，很多朋友如果说考虑前置过滤器的话，我还要定期的去清洗它，是不是会很累呢？要拆要装什么的，所以用这款产品你就完全不用考虑，我还要自己把它取出来清洗，再也不用担心用久了就滤网堵塞、水压变小。6吨每小时的大流量，你全家同时用水一点都不耽误，也不会让水压变小。而且呢，它还能够扛80公斤的水压，耐-30度的低温，高层老房子都能够适用哈。像新房装修啊，包括一些老房的管网需要改造一下水管，想要重新提升一下啊，都能够装，一次安装啊，长期省心，给全家用水增加一道安全防护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876的微信平台回复畅行福州，领150元的券再下单啊，官方旗舰店活动价599，领完券我们现在畅行福州平台的价格到手是449元，而且是含安装的费用。哇，这个真的很省心啊，449元含安装费。你要知道，你请一个水电工到家里来帮你作业一下，哪怕就是个5分钟10分钟，那也至少是100起了啊，至少啊，有的还降到150啊，这是常事儿。现在有朋友说，家里最怕什么？突然就是电路出现问题，突然水网出现问题，那叫一个水电工上门，什么都不做，只是帮你检查一下，那也得是大几十到上百块。所以呢，这就是什么知识付费，对吧？现在加上这么热哈，所以我们这个前置净水器449到手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记好了，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过江大桥新增了两个排队的地方，一个是游溪洲大桥，从台江往苍山的方向，往苍山万达这边哈，桥面通行速度降了下来。还有就是鳌峰大桥双向出现了缓慢，新增缓行路段南二环，在齐安高架桥往这个东三环的方向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盖山一段想往双湖互通方向，这边也有大流量。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

0: 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8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海峡两岸青少年街舞展演马尾落幕，以舞促进两岸交友。我国零关税覆盖63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朋友圈。多款高端手机涨价超过1000元，国补加优惠降低手机购金门槛。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街舞邀请展演在福州马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收官，近200名两岸青少年舞者同台交流，其中台湾舞者40名，多支原创街舞作品融入福州3条簪非遗、平潭海洋风貌、传统醒狮、侨乡奋斗史等本土文化元素，用潮流舞蹈展现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活动设置了 battle 切磋环节，两岸青少年以舞会友，互致敬意。主办方以街舞这一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交流桥柳，拉近了两岸青年的距离，促进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推动两岸青少年交流持续走深走实。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落地零关税举措。海关配套推出了风险分级管监管、农食产品绿色通道等便利化措施，带动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同比增长16.9%。海关部门表示，15-5时期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各项自贸协定，推动检验检疫、原产地规则标准对接，不断拓展多元国际化市场，扩大贸易合作朋友圈，实现互利共赢，助力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年上半年，国内外贸易持续拓展海外市场，盐田港新增了10条国际航线，覆盖亚欧、北美、中东多地。港口航线中欧班列网络持续延伸，搭建多元化跨境贸易通道，不断扩充全球合作伙伴。面对复杂外部的环境，外贸企业持续开拓新兴市场，优化供应链布局，拓宽进出口渠道，不断扩大外贸朋友圈，稳固外贸产业韧劲，推动进出口贸易平稳增长，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国内智能手机迎来了价格调整。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线下的手机门店客流那是明显增长。记者走访发现，主流品牌多款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至1000元，部分高端旗舰折叠屏机型涨幅突破1000元。目前门店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了购机门槛。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涨价由组件成本上涨与厂商的产品策略共同推动，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态势将会延续。

这么热的天肯定要好好的护肤了，不然容易长各种疙瘩、各种痘痘、各种闭口什么的，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美肤环节又来了啊，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面霜啊，套盒，还有眼霜，还有精粹水，这套盒里头啥都有啊，超值的套组。说到海蓝之谜，我都知道，哎呀，无论是说小姐姐或者跟我同龄的哈，就是这种，心怀向往美之心的这妈妈们啊，都会喜欢它，因为它确实好用。但是呢，正装的价格也确实贵。今天这一套超值的小套组非常给力，四个七毫升的面霜小样，加上两个五毫升的眼霜小样，还有一支三十毫升的精粹水中样，到手价格只要299啊！我跟大家说，这个套装太好卖了啊！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又持续给大家推出来了。天气热嘛，皮肤也变得敏感啊，干燥泛红啊，都可以用它啊。如果说你滋润度不够的，或者说水分保湿度不够的因为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这个礼盒呢？核心成分是什么呢？是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是从深海巨藻里面提取出来，再经过特殊发酵工艺弄出来的好东西，往这个皮肤上一抹，就能够深层的滋养我们的肌肤，从根源强韧肌肤屏障，让每一寸肌肤都能拥有健康的底气。像我自己啊，前一段时间就因为太热了，而且呢可能皮肤上流的一些汗液没有及时的给它擦洗掉啊，那就长了一些疹子。哇，这疹子你长就长呗，影响美观就算了，还特痒，痒就忍不住想挠啊，挠了就更难受了啊。所以呢，这护肤大家一定得要注意干爽清洁，这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滋润度得一定要够，不要觉得夏天流汗流多了我皮肤肯定不缺水，那不一定的啊。所以呢，这海蓝之谜才299的这个套组，朋友们直接在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好物赶紧下单，赶紧回好物下单啦。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世界"。

0: 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黄子韬与王鹤棣联手打造说唱单曲 Super Villain， 歌曲以超级反派为意象，褪去凌厉外壳，诉说强者态度，整首歌炸裂热血，气场拉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子韬、王鹤棣。

0: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3: 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3: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江河口湿地公园全域封闭施工，暂时暂停接待游客。人民网党建平要抓好落实，不要口惠而实不至。藿香正气口服液销量持续下滑，太极集团人事调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景观提升工程进入到收尾阶段，即日起实行全域封闭管理，全面暂停游览接待，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封闭期间，园区仅保留基础通行能力，无关人员与车辆禁止入园逗留。目前园区同步推进湿地博物馆布展升级、智慧文旅系统搭建、牛山步道修缮等多项改造工程，叠加外围长乐国际机场第二高速潭头段施工，进出道路时临时封堵，通行条件受限。改造完工之后呢，园区将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丰富生态科普场景，全面升级游览体验。管理方提醒市民合理调整出行计划，相互转告闭园信息，关注官方公告获取开园动态。罗源县总工会职工子女艺术托班啊，公艺术托班已于日前7月20日正式开班，纪录片鉴赏、八段锦、中医科普等特色课程迅速收获孩子喜爱。暑期托班呢，兼顾课业辅导与素质拓展，开设安全宣讲、传统文化、文体运动等多元内容，师资由专业教师与青年志愿者组成。开班首日引导学生自主制定班规，培养集体意识与自主管理能力。今年暑期托班的服务持续扩容，在幼儿园与三个社区设点教学，首次将招生范围延伸至幼升小适龄儿童，并且增设了升学衔接课程。自2019年起呢，罗源总工会持续联合社会组织举办公益暑托班，有效缓解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获得家长广泛认可。实际工作中，少数领导干部常常把各种战略口号说得天花乱坠，落地条款尽付却如，实打实的口惠而实不至。防止口惠而实不至，方法就是真抓实干。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言出必行，行之必果，把承诺的事儿办到群众心坎上，把部署的事儿砸进发展的硬地里。唯有如此，才能让口惠变实惠，让蓝图变实景，让党旗下的誓言化作群众沉甸甸的获得感。日前，太极集团发布公告，俞敏因工作调整卸任董事长，蔡买松提名为董事候选人。作为太极集团核心大单品，藿香正气口服液近两年产销量持续下行。财报显示，2024至2025年公司营收、净利润连续大幅下滑，2026年一季度业绩继续承压。业内分析，2023年。肠胃感冒类药品需求集中释放，渠道库存高企，持续拖累后续销售，叠加此前中药材价格大幅上涨，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这一现象呢，也折射出中成药 OTC 行业传统增长逻辑遭遇瓶颈。市场关注本次人事调整能否推动经营改善，企业如何重塑大单品的竞争力，应对行业存量竞争与成本波动的挑战。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一周年庆重磅福利火热来袭啊！真的在这样的这个大暑来临的时候啊，我们这样的福利也来了。北三环居然之家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99元抱走小木马桶，99元抱走席梦思床垫，这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名额只有100个，手慢拍大腿，买了家具的千万别走，单笔满3000元上来摇一摇，3个6，最低返300，最高3000元，全额免单。还没下单的赶紧来，华为问界汽车1万元首付，10份1000元现金，30台品牌家电等等，各种大奖堆成山，就等你来拿。一站式换新家，坐标是在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啊，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啊，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啊，所以呢，一站式换新家，福利不重样，赶快去参与吧。

0: 哇，这首歌是多少人心目当中非常经典的歌，想问一下程楠，你对这首歌会熟悉吗？
1: 完全没有听过。
0: 哇，太年轻了，真的好年轻啊。这是谢霆锋的歌。
1: 谢霆锋的
0: 只要为你活一天。对，
1: 就我当时的时候，我要想听歌，我爸妈也不属于那种潮人嘛，就普普通通的人，然后他们平时也没有这种爱听歌的这种习惯，然后我当时听歌就全凭校园门口4块钱买一盘磁带，当时觉得哇，4块好贵哦，后来才知道盗版的。
0: 如果有人送你一个就是震撼的音箱，那会不会爱听了？
1: 那特别喜欢呢，
0: 是吧？
1: 我最近我一直心里边好激动啊！我在看那个什么慢什么顿嘛，
0: 嗯嗯，
1: 然后我看到很多网友给他做改装，然后给他改的那种矿泉水瓶子什么的，我觉得哎好玩。
0: 对，如果说呢，家里面想要装一装的，去居然之家，对吧？北三环居然之家的总店
1: 能去逛一逛、啊，
0: 而且呢，就有可能获送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音箱，
1: 相信自己的手气，3.6，
0: 没错，
1: 3000块钱直免，
0: 对，没错哈。好嘞，正南可以去试试手气哈，中一个音箱听这首歌，好 ，OK， 好，那稍后的时间就交给正南。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上了黎明高架之后呢，这通行时速可以逐渐的恢复一些。那在东二环呢，目前看到月峰高架双向的上桥处，桥面汇流口的位置呢，时速也会相对偏慢一点。南二环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了这会儿北园高架现在要往首山路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前高架过来的车流量，中间汇流处的位置目前看起来也是相对饱和一些，周五晚上通行时速可能都会相对慢一点。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注意安全。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来畅行876进行反馈。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场地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十方面主要任务。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

0: 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欧洲中央银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这一利率决议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1 2 3 Hey。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啦！各位好，我是郑南。
15: 各位好，我是宋晨。
0: 哎，特别不容易啊！我这两天上班呢，就想到一句广告词儿，你知道吗？一年逛两次海澜之家，咱们叫一年请两次。

0: 年假，每次都有新感觉。
1: 哎，你看又请假了，
0: 这周搭档就没有见过重样的，我感觉畅行八七六主持人都快跟我搭个遍了，这就叫万能搭。今天在节目当中陪伴您的是 T 班大王子和 T 班二王子。
1: 哎，没错啊，
0: 我跟宋晨我们俩人真就是八七六哈，只要谁想到 T 班，第一想法，哎，郑大有空吗？哎，宋晨有空吗？
1: 你知道我这周已经替了多少个人了吗？
0: 替多少？
1: 我替了天骄，然后替了你学姐，
0: 天骄年假啊，瑶儿也请假
1: 啊，然后替了伊礼，
0: 他请什么假？
1: 他没请假，他有事儿，他有其他工作，
0: 他有什么事儿？
1: 哎，然后你看今天又替熊亮
0: 啊，
1: 半壁江山呐，
0: 是真的，哪里需要哪里搬呐？
1: 哎，
0: 我要不是这个七月份我太忙，我跟你说，我也夸夸我就多接点，毕竟咱们爱挣钱，
1: 对吧？
0: 爱挣钱，爱挣钱啊！
1: 哎，
0: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薇拉说到了，说南哥你还是太年轻啊，这歌啊，我当时那个车载的音乐都有。
1: 那你买车挺早啊。
0: 对，不瞒大家说，我们家买车其实买的相对比较晚一点，就是属于一种家道中落，本来想着就是穷不过三代，后来没有想到到我这儿不出第四代。
1: 不，你说家道中落，我以为当年的开那车都不敢想的车呢。
0: 对，当时那车真不敢想，你知道吗？凤凰。
1: 哎呀，我天哪，那知名品牌。
0: 对，我爸老是就把我那脚绞到后轱辘里边啊，他蹬不动，他站起来
1: 蹬，
0: 站起来蹬老用劲儿了啊。来，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哈，在生活当中的吃喝玩的衣食住行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们进行分享。同时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您，开车在路上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各位要注意了，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啊。
0: 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哈，这个周末呢可能会有一个台风要过来了，这台风名叫红霞，跟我二姨一个名，我二姨叫李红霞。
1: 我稍早之前我看这个短视频啊，很多人都说了，这怎么跟我妈一个名呢？我得叫我妈一声，
0: 是不是？就这个名字就感觉一下就回到了那种70年代啊，八零年代啊，就大概就这个时候，大家起名字一般情况下都爱用什么红霞呀、
1: 钢铁呀、
0: 锤锤呀，这么来的吗？我的名字叫诸葛铁锤啊。
1: 那当然，说归说哈，各位还是要注意防范了哈。
0: 是
1: 因为这个今天凌晨2点呢，第12号台风红霞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已经生成了。今天早起5点呢，红霞中心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哈，这个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已经达到8级了，是热带风暴级哈。
0: 是预计这个红霞呢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进行移动，那这个速度大概是多少呢？就是要比正常的台风来的都要更快一点。
1: 哎，没错，
0: 从昨天开始预报到本周末它就要直接登陆了，
1: 很快啊。
0: 对，像上一个台风的话，它正常情况下是差不多周一周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台风有过来的迹象，
1: 上一个那磨蹭了一周啊。
0: 对，然后它一直是磨蹭到了周一早上，然后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消退啊，但是也给北方带来了很大的降雨。
1: 没错，
0: 这个台风虽然没有直击福州，但是咱们也要注意一下周边的一些降雨的这个力度哈，而且这个台风呢，据说它的强度还在逐渐的加强当中，会在今天夜间到25号凌晨移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并且呢，向我们的闽粤沿海或者叫粤闽沿海进行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的时候，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进行登陆。登陆之后呢，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啊，就慢慢的就像我们靠过来了，但是强度呢会逐渐减弱。反正如果要出门，咱们就带个雨具。如果不出门，麻烦各位把这车呀就停到一个相对比较舒服一点地方，以防这红霞给你刮了。
1: 哎，没错哈，就各位还是要敬畏的哈，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0: 是，但是今天啊，既然聊到了说这个台风的名字啊叫红霞，我今天刚才在刷微博的时候，我还看到一条消息，我觉得这消息啊真的是值得给大家就是来分享一下。
1: 来什么呀？
0: 就是最近呢，有一个网友啊在医院的那个候诊室门口，他现在不都是有一个大屏幕在排队叫号吗？
1: 哎，那个很社死，为什么？上面写你名，你看似中间给你加了个星号，
0: 对，
1: 但是我发现了，你如果是3个字的，比如说征南啊，他去他中间那字还给你隐去了。
0: 对，
1: 我上次去那就大名在那儿呢，中间就那星号他挡什么呢？
0: 哦，他不挡，他就直接给你送陈。
1: 2个字的名字，我去的那家医院他中间是挡不住的，他送陈他中间有个星号。那如果不熟大家也不会关注了，那你自己看到说哦，这其实名字是没挡上的。
0: 宋某陈，那还好没有给你最后一个字给你。
1: 宋某某，
0: 你变成宋某，这就要犯罪嫌疑人，你知道吗？
1: 哎，我看个病啊！
0: 来，宋某，宋某在吗？宋某，哎、宋某喊你，喊你，
1: 这我也不敢答应了。
0: 但是现在啊，那个网友呢，他在上面看到一个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就是说，4个字的名字现在都已经很常见了
1: 啊。
0: 像我们小的时候，2个字的名字其实还很多。
1: 对。

0: 那你叫宋晨对吧？门口亮亮，熊亮，这些都是两个字的名字。然后会有一些三个字的名字，像我李征南，
1: 没错
0: 吧？就是两个字和三个字，就是差不多掺半吧，一半两个字的，一半三个字的。
1: 对，
0: 哎，也不能这么说，叫45%的叫两个字的，45%叫三个字，
1: 哎，
0: 还有10%叫张伟，
1: 哎，就是你说到这个名字哈，说四个字的，我以前特别羡慕，为什么？因为在咱们小的时候，基本上四个字的名字，它一定是复姓，哎，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就姓令狐，
0: 哎呦，这名字真的怎么听都侠气。
1: 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在看那本书，我就问他，我说那会儿很小哈，应该读小学还是初中，那会儿也不是很清晰，我说你们家是从哪一代开始姓这个姓的，
0: 是
1: 我随口一问，人回去真问他爸了，就往上倒多少代，人是有说法的，
0: 人就全部都姓令，
1: 哎，没错，
0: 所以他开了一家烤鱼店，
1: 是吧？哎，真是啊，
0: 那倒也差不多了。
1: 但是后来你看啊，郑楠就发展到今天，我发现有很多四个字的名，哎，他不是复姓了，
0: 对，他比如说李征南，非得中间再加一个字，李征南，哎，
1: 李征南南，
0: 对对对对，再加一个字，然后强行给自己凹成一个复姓，慢慢的开始有了这种了哈，我必须我要四个字儿，四个字儿就四个字儿吧。但是在昨天的时候啊，网友在医院里边一个树单子上边统共五个人名，其中有两个都是五个字儿的名，
1: 不是五。首先哈，就是这个我们确实不太了解。第一就是五个字儿，他上户口，这会不会有什么说法？你应该是能上吧？
0: 五个字儿还可以上户口。其实上户口没有规定你必须多少字儿。如果要真规定的话，你想一下，新疆的朋友也不乐意。
1: 哎，这是一个问题。那再一个就是，我们
0: 说这么长的名字怎么办呢？
1: 你看哈，有些四个字儿的我知道是各取父母的姓氏，比如说一个姓张，一个姓王，张王什么什么。那这五个字儿的，这怎么人多呀？家里
0: 就是你有时候你就想不通了。而且这五个字儿呢，它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我们起名其实是为了，就是第一叫起来朗朗上口，
1: 对；
0: 第二会有一个寓意在里面。
1: 哎，没错。
0: 你比如说宋晨，我大胆猜一下，早上生的。
1: 哎，没错
0: 啊，所以叫宋晨，然后像一个出生的太阳一样的名字。我叫征南，这个名字虽然不常见，但是我引用的是一个将军的封号，征南大将军嘛。
1: 你包括还有你师傅，以礼服人。哎，我一直觉得这么解释的是吧？
0: 他叫以礼服人，以礼服不了人就动手。哎哎，
1: 所以说，大部分是有一些寓意，或者我们说有些，哎，人家族比较大，按资排辈把这个
0: 字
1: 延续
0: 下来的，加进去了。
1: 那你这五个字儿，你有没有想过，今儿要让你起个五个字的名，你给自己改，你会改叫什么？
0: 李个大光头。
1: 李个大光头，我听说你那某家店里还有挺多钱的，是不是？你学姐跟我讲的，
0: 可别乱说这些东西。就是啊，他现在很多的家长起名啊，已经开始往五个字上，而且他不能叫起名，他叫硬凹。你比如说，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小伙伴，咱不知道是不是漳州的，但是他叫什么呢？漳州穆雨辰。然后家长就说了，说我姓张，然后他们的妈妈姓周
1: 啊，也没毛病。
0: 然后呢，就想给他起一个古风名字，叫穆雨辰，所以他的名字叫漳州穆雨辰啊。
1: 不是，那这显示屏上能显五个字吗？
0: 就你感觉这不像个名字，这像个新能源车的牌照。
1: 一个是像牌照，再一个以后人家问你叫什么，我叫漳州穆雨辰啊，我叫泉州什么什么什么，
0: 在下福州南尖干，
1: 就是这个。可能我们因为我跟曾楠，我们还没有转换到家长那个身份哈，
0: 对，
1: 确实很难理解。当然，我相信家长都有自己的寓意在里面。所以说，首先我特别好奇，微信平台我们这么多听友，您家孩子或者您身边有没有这种四个字甚至五个字的？它是基于一种什么考量？
0: 对
1: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五个字儿的名字，我就考虑到一个现实场景哈。你看我们出去经常办业务签字儿，对不对？你说哎，后面先别急哈，我这五个字儿难写哈，先等一等。
0: 而且这几个字还真不好写，你看一下漳州穆雨辰，然后网友给他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叫漳州穆玉成。我说那我这不得叫福州泡温泉呢？
1: 我那以后可以，我有两个名，一个叫漳州穆雨辰，第二个我简称张晨。
0: 哎
1: 哎，是不是？
0: 你为什么不叫人穆雨辰？人父母就想给人孩子叫穆雨辰，你一听多古风。父母当时你知道吗？人家看小说取的。
1: 那你要这么说，以后找另一半还得先看看他到底姓叫什么，好不好起名？
0: 那我这要叫的话，回头得叫李李。哎，我觉得可以就直接用这个，就当我孩子名字了。
1: 哎，正好嘞，都是李，是不是？
0: 对呀，就直接叫李李，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然后英文名 Lily。
1: 哎，你说到这个哈，
0: 直接出啊，
1: 因为 我妈她也姓李嘛，
0: 嗯，
1: 就当年我爸我妈他俩闲聊天说，当时差点给我起名起成叫。

0: 送礼。
1: 送礼
0: 那也行啊，也算是送来个礼。
1: 你这名儿不能往这
0: 上
1: 面走，
0: 送礼是吧？
1: 你这名容易出问题。
0: 所以说哈，虽然很多人说名字是一个符号，但我觉得至少对于中国人来讲，起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1: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确实越来越多家长，你看网上之前有个说法嘛，说你再过50年跳广场舞的时候。哎，诗涵，你把那个音箱调一下。啊、牧尘，哎，老牧，牧尘，你那拐棍今儿怎么没带？
1: 子墨，我叫你的。哎呀，子墨，你这什么时候给自己配个耳机呀？
0: 所以说，你发现没，征南，就是起名字它是有时代特征的。
1: 对，
0: 像咱们父辈六零年那会儿，他们起名都是有一些特征的，对不
1: 对？
0: 对啊，那你到了80后90后，哎，我们可能也有一些特征。那你到现在10后20后，就这个名字你越听越唯美了哈。
1: 是，它就有点这种古风古韵的感觉。就现在你看那些小孩子的那个点名册呀。你如果就是知道的这是孩子的点名册，不知道你还以为打开王者荣耀。
0: 再一个吧，
1: 苏烈、然后就是，
0: 哎，你发现没有，
1: 元芳啊，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那会儿起名都愿意用一些简单的字。
1: 对，
0: 我前段时间看到几个名字，
1: 好写好记啊。
0: 现在有些那名啊，我恨不得拿出我那新华字典查一查，哟，这字到底读什么？
1: 是
0: 啊，就很生僻，很生僻，
1: 生僻字儿，
0: 生僻比考普通话还生僻。
1: 越难写的，完了之后就越显得好像这个父母家长这个学历高。完了之后，以后起名叫李彪彪啊，
0: 我跟
1: 你说四个字，李彪彪彪彪。
0: 你考试比人少做仨选择题。
1: 以前的时候、啊，这个赵本山老师还在开玩笑呢、说：“哎，我这齐德龙东强。啊”哎，现在你看
0: 成现实了，
1: 以后真的说不定就有齐德龙东强。这会儿各位哈，咱们来一个起名大赛
0: 啊！
1: 来，我姓李，宋晨姓宋，来给我们俩来一个5个字的名字，看看谁能起出来比较厉害、
0: 哎。没错啊，这个看看各位的聪明才智哈、
1: 对，不敢给咱们车友的名字开玩笑、
0: 对，拿我们自己，
1: 我们俩人我们是接受得了开玩笑的，
0: 咱俩就真送礼啊。
1: 你这名字以后太容易出事了。你想一下，哎，把那个送礼给我叫过来。
0: 哪个送礼？送什么礼？
1: 旁边一听送礼的还能叫过来、哎、这么明目张胆。
0: 这个我们要跟各位郑重说啊，我妈她真姓李啊，木子李，我姓宋，这就不用解释了。
1: 对，
0: 这真是这个
1: 起名叫宋李、啊，我其实当年也差点就被这样起了名。还好啊，就当时一个老先生就给拦住了、说你别这样起，你这样起会显得没文化。我爸一想、我本来就没文化，不能显得没文化。
0: 对、
1: 所以说干脆就来点有文化的，有文化后来发现他也不是文化，他是武将啊，给我这个将军、
0: 不管文还是武，我们总要领先哈。但是说这个咱不能拿，就至少我们个人的观点不能以唯字数论哈。
1: 对，
0: 因为你要真这样，哎，现在好像名片可能咱们接触的不多了，
1: 没再印过了。
0: 哎，你要说
1: 身边很少人有，
0: 有些可能还是比较讲究商务礼仪，拿名片。你张周，你这到底哪个是名啊？
1: 你叫张周穆逸晨啊？你干钢材生意的、你到底做什么？你这涉猎还挺广啊！你这
0: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贬义哈，我们只是说可能每个人他的理解不一样哈。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1: 是
0: 说说吧，您身边有没有哪些您觉得比较奇怪的名字哈？
1: 是，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就有一个土豆大王，然后他就在说了，说以老师啊，以后点名啊，这真的要看好几遍，生怕给念错了。我觉得5个字的名字反而有可能会给老师增添一个非常深的印象。
0: 怎么说？
1: 你就是老师每次一看到这5个字啊，我到底点还是不点？
0: 老师老叫你啊？
1: 也不会，我觉得5个字的名字可能老师叫你一次之后，然后他心里边就有一种感觉，哎，这个5个字的好像我叫过，那干脆以后我就不叫了。
0: 而且我觉得他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哈，就你说小孩小的时候，幼儿园小学可能还好，等到初中高中甚至大学了，这名字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社交上的问题和烦恼？
1: 那可能那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 CK， 然后他给你起名，你叫宋李脑白金啊，植入了你是？
0: 哎，没给钱、
1: 你就把你这名贴背后哈。你比如说你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你是0725号、啊，宋李脑白金，一看、全程你在跑，完了之后这钱还得打给你一份哈、要不然你这广告费你得扎。
0: 那不行啊，人说你没跑到终点啊。
1: 喝着你还到不了，你一口气上5楼，一口气上5楼不是那钙片，
0: 对，也不是一回事啊。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胖嘟有说，他说这5个字的名字啊，孩子以后上了小学啊，等一下开始考试了，那别人都写3-4道题了，他这还在写名字，会哭死掉。
0: 这个确实是这样啊。当然我们说呢，可能考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倒不是一个很大的烦恼，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名字它大概率是会伴随一生的啊，那这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很多的社交问题吧。
1: 是、这些问题其实只要浮现出来的话、反正还

0: 子，我觉得啊，我个人感觉孩子有可能是会出现这种比较自卑啊，一点或者怎么样，因为名字越多越容易被人去起外号嘛。
1: 哎，对
0: 对，来看一下海阔天空。
1: 他说啊，这两天休假一直在听八七六，已经早上十点、九点、十点、十一点，下午三点。

0: 陈梦言说台风不用慌啊，咱有这个，
1: 哎，没错没错，
0: 这个也挺好啊。然后还有微辣有留言，他说到的是
1: 哦，
0: 来早上节目里边右侧标线啥意思？你这右侧标线在哪儿呢？我没看见呢。
1: 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标线啊。
0: 哦，这个线、啊、
1: 这虚线嘛。
0: 这虚线的画的好像这个不是很虚啊，他画的这有一种虚实结合的。
1: 他这我理解应该是两种情况哈、
0: 嗯、
1: 因为标线它应该不会新增，那因为那边的路他说那个路段是有就是刚修嘛，
0: 对，
1: 刚修好没多久，他应该是把那个线画的密且实一些，
0: 就告诉你右侧有可能还在施工、
1: 哎对，
0: 所以尽量不要往那儿去走、嗯、
1: 然后到时候下周一我帮你问一下科社哈，问一下我们这个支队科社部门哈，
0: 是、嗯，各位在生活当中吃喝玩的衣食住行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陈梦言说了，说我个人觉得呀、啊，这就是纯粹父母自己想要个性，
1: 哎，
0: 然后从来没有考虑过孩子。我觉得这点说的真的很对，
1: 嗯，
0: 而且我个人觉得啊，名字这个东西既然是要伴随终生的、
1: 嗯、
0: 然后你要起的话、嗯、最起码你起一个朗朗上口一点，
1: 哎，
0: 你不要起一个非常拗口的，让别人去读的话、嗯、又觉得读的好像怎么读都觉得有点别扭，然后以后别人可能都不愿意跟他怎么讲、
1: 啊嗯、就我之前看到有社交场合说过，说如果这名字起得太个性或者有些字太生僻、
0: 嗯、
1: 可能会让人觉得说哦，你这显得好像我很没文化，就有一种社交上的一种小问题哈。
0: 是，然后海龟当中说了、啊、说起一个
1: 李宋望舒然，哎呀，
0: 别咱不能先读，万一一会儿有一个什么谐音梗在里头咱得先看清楚了、
1: 啊、是吧幸亏没有、啊、
0: 这应该没什么吧、
1: 啊、
0: 我觉得这名字其实听起来也蛮舒服的、
1: 哎、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望舒然就很像刚才你说的那个沐雨辰的感觉、
0: 嗯、
1: 呼应上了，
0: 是、啊、李宋兴晚晴能，那个不是海阔天空
1: 啊，
0: 我男的，你能够起个阳刚点的、
1: 啊、
0: 这怎么听着俩好像都比较女孩子一点哈。
1: 哎，
0: 行，各位来、嗯、现在不是都流行给孩子起五个，也不叫流行哈、啊、就个别家长比较个性，
1: 哎
0: 啊，有自己的性格在那儿的、
1: 嗯、
0: 然后给自己孩子起五个字的名字、嗯、今天我跟宋晨我们俩也豁出去了、
1: 哎、
0: 一个姓李一个姓宋，
1: 没错，
0: 如果真的以各位的文采、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们俩来一个这个五个字高大上一点，
1: 哎，甚至我们这个字数无限哈，十个字以内吧，
0: 那我叫李白
1: 啊，
0: 伊虚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我直接一份蜀道难我干上就了，
1: 然后发现哈、啊、到时候那卷子作文不会写，把名全写上去了，
0: 老师说你这名你那干啥呢、
1: 哎、起名字还是要慎重啊。
0: 是，行，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了。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7:31，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刚才呢，在罗州大桥进市区方向，现在是有事故发生哈，停留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各位如果有走罗州大桥进市区的话，咱们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还要说到的是，这会儿的缓行路段，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目前时速并不是太快，以及这会儿看到南二环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多当中，北园高架、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轻微的排队，东二环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时速也不太快，三环上魁浦大桥要往魁旗隧道的匝道口的位置也开始早早的出现亮黄。不管您这会儿是从这会儿江滨大道这边过来也好，还是要从魁浦大桥过来也好，目前最左侧的两个车道都是在缓慢通行阶段，各位有走以上路段的话提前减速慢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

0: 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八七六交通之声，
7: 八七六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
1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One, two, three, hey!
17: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18: 快乐回家了。
17: 各位好，我是郑楠。
18: 各位好，我是宋晨。
17: 今儿是宋晨代班哈，我们俩人再跟各位一块聊一聊。我跟宋晨，我们俩名副其实的同龄人。
18: 没错啊，
17: 同龄到什么阶段呢？生日差一周。
18: 哎，
17: 性格都非常像。
18: 刚才其实咱俩介绍应该就用听友的名字了，
17: 是不是
18: 啊？
17: 就直接用听友这个名字。但是听友这名字起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海阔天空，你这个起名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挺厉害
18: 啊。
17: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李是父亲的姓儿，然后你把第二个字一般情况下放母亲的姓儿，你

0: 你总是这样礼送礼送程彦泽是吧，礼送易书饶啊，那这些你要一说的话好像整我跟宋晨跟两口子似的。
1: 而且啊，我刚才想了一下，海阔天空这几个名其实很像现在小朋友的名，
0: 对，
1: 会不会家里孩子同学的名？
0: 你翻了一下那个家长群
1: 同学通讯录是吧，
0: 把咱俩跟俩字往前面一套，然后后边就直接留孩子名啊。
1: 哎呀，所以说起名这个事儿，其实你知道我刚才广告今天我在干嘛吗？我就看这面墙，我就想他们这些名，你知道这咱八七六这么多人里哈，
0: 没几个真名。
1: 对，一个是真名和播名的问题
0: 啊，
1: 再一个唯一有一个人当时他那个姓氏，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文化。
0: 谁？
1: 你不知道吗？
0: 哪一个？朴吗？
1: 不，那不是，那能给人家念成那绿色购物平台吗？
0: 我不能老是说朴，完了之后。之前有人说，上节目不能说脏字儿啊，
1: 是那个你上面的，
0: 我上面，哦，
1: 他那个姓，
0: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发。
1: 就是我第一开始啊，然后
0: 勾，
1: 对，是勾。我当时刚来的时候，我差点给叫错了，你知道吗？
0: 差点叫公，是不是？
1: 不是叫猴。我当时脑子里想半天，我不敢叫，你知道吗？我说是我没文化的，有姓这个的吗？后来是谁告我？是易涵告我。然后易涵可能看出我的窘境，他说：“哎，我跟你说一下。”他就告诉我：“哦。”然后后来可可就说了，可可还跟我讲过。
0: 你别讲人名字，本来大家不知道说谁。哎，他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名字比较难叫，所以就直接用了一个这个播名。
1: 哎，对，
0: 就直接叫可可。
1: 对，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哎呀，这也是起名受害者之一啊。
1: 然后其实你看其他的八七六这么多同事，没有哪个名字说很难叫的了。
0: 对，也有张希啊。
1: 我哎，
0: 他这会儿走了吧？应该
1: 不是
0: 走了，
1: 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当时就说什么，然后说到他真名了。
0: 对，
1: 我你知道我以为来新同事了，你知道吗？我没反应过来，我说谁呀？后来我想半天，我说哦，我知道了。
0: 他那个确实也挺难写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呀，就是名字这个事儿啊，它不光是在字上面，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姓上面啊，你都能听出来个一二三四。
1: 哎，怎么说？
0: 你比如说啊，咱俩的这个姓都属于这种大姓，
1: 哎，对，
0: 没什么亮眼的这种姓。
1: 没错，
0: 如果给咱们加一个总，你比如李总
1: 啊、
0: 宋总，
1: 哎，
0: 王总，
1: 就显得我们事业有成。
0: 不是显得事业有成，别人对号入座第一印象会是啥呢？大概体重在200左右，
1: 哎，那不就我吗？
0: 肚子很大啊，就是想到一个中年油腻男，对吧？
1: 中年发福了，
0: 哎，李总，一想李总就大概就这种中年发福这种。
1: 然后你那微信名 AAA 是吧？
0: 建材李总。啊，建材王子李总啊，然后但是你就把姓一换，立马你就感觉像个高富帅
1: 哦。
0: 你比如说，顾总，
1: 哎，
0: 是不是一姓顾，立马你感觉哇，这顾总一下就是年轻帅气多金，完了之后
1: 金门大亨，
0: 跑车来跑车去，家里边一觉醒来200平大床，
1: 哎呀，
0: 是不是？
1: 真是哈，
0: 是不是？然后有一些姓氏，他也可以对号入座的
1: 哦。
0: 你比如说，一姓冷这个字儿，啊，尤其是女孩子，你第一印象当中，你对号入座，肤白
1: 貌美，条件可能还不错，
0: 条件相当好，姓冷，但是呢，这个女生啊，体弱多病啊，就是比较孱弱，是不是？姓冷的女孩子一听就有一种这种感觉。
1: 我小学还真有一个姓冷的女孩，
0: 姓冷，
1: 同学，对，
0: 叫什么？
1: 名字真名就不说了嘛，但是
0: 啊。
1: 他那个
0: 说了也没事，他听不着。
1: 对，就是
0: 那么老远。
1: 我那会儿哈，然后是不太了解。后来因为可能家里跟他们家就比较熟嘛，然后说我问过，说好像是从哪儿迁到河北来的。
0: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给你们定了一个呢。我说到现在还没结呢，
1: 那不能哈。但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想，哎，你生活当中遇到过最偏僻的，或者我们说最冷门的姓氏有没有？
0: 那就那个，就可可，他姓勾
1: 啊，
0: 而且那个字儿就长得很像猴啊，就。这是我目前为止见到最那啥的，
1: 哎，
0: 然后除了冷这个姓之外呢，你看啊，冷一旦给女生一放到一起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个女生是这样感觉，但是苏一跟女生放到一起，她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1: 怎么说？
0: 小说里边的女二，而且还有点阴险，
1: 哎，
0: 是不是啊？苏什么，然后就那个女二，然后还非常阴险，
1: 哎，
0: 而且呀，就每个人的姓氏，其实这个姓啊，我之前因为就有喜欢看一些历史类的东西，咱们这些姓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历史上我们的从业有关系，
1: 哎，对，是这样的哈。
0: 对，你比如说我姓李，木子，可能家里边有可能以前是个木匠，
1: 有手艺，
0: 对啊，可能就是鲁班的传人，
1: 哎，没错。
0: 别得罪我啊，我会鲁班。
1: 所以说这个本身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哈，
0: 对，
1: 姓名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很重要的。
0: 对，
1: 我们刚才讲的

0: 那只是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跟各位娱乐娱乐。你看，我们都拿我们俩娱乐了哈，各位千万别对号入座哈。
1: 我们很有娱乐精神，
0: 没错没错哈。然后呢，就说到这个姓氏，其实我刚才就想到了，我之前在网上我看到过专门的帖子，就说大家遇到过的各种各样冷门的姓氏啊。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一个姓氏，第一开始是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
1: 是
0: 毁啊，《神探狄仁杰》里啊，你怎么没看过呢？有《
1: 神探狄仁杰》有姓毁的。
0: 第几部我忘了，里边有一个叫姓毁，就当时他身边那个毁文忠、
1: 哦、
0: 你看看我那都刷多少遍了，我跟你说
1: 你小时候看电视剧你、
0: 哎、但是后来我第一开始以为那是假的，后来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看到底下真有人把身份证亮出来了，
1: 就姓毁、
0: 啊、真姓毁，然后还有姓傅，各种各样的姓氏，
1: 这种偏一点的姓氏 啊就是少一点的这种姓氏、
0: 哎、
1: 一般不知道是做什么，但是像这种大姓能流传下来、
0: 哎、
1: 基本上家里边曾经都有手艺、
0: 嗯、
1: 你比如是姓张的、
0: 啊、没错，
1: 工长，
0: 嗯，
1: 以前家里边可能是个猎户，
0: 哎，
1: 姓屠的、
0: 啊、
1: 有一个老师唱歌很好听，屠洪刚啊、
0: 嗯，
1: 家里边有可能是杀猪的，
0: 哎，
1: 或者是一个屠夫，
0: 啊，
1: 姓史，
0: 嗯，
1: 有可能你家里边以前是个史官，
0: 哎，
1: 啊，这个，所以人家现在就史
0: 官，
1: 对，就直接姓史了，所以也不知道各位您姓什么，家里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典故，
0: 嗯、
1: 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哎、
1: 哈。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两个啊，第一个是东三环魁旗一号隧道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所以后方进魁旗隧道的车辆开始缓行了。
0: 还有就是达到达江路口北往南哈、啊、是有事故的，停留在斑马线的这个位置哈、啊，各位走到以上两处路段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耐心了啊。
1: 是周五晚上车比较多、
0: 嗯，
1: 没事的话，咱们就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聊聊天、
0: 哎、
1: 说说话啊、
0: 嗯，
1: 一起把这个啊在路上。不敢松脚的晚高峰过去了就行了。
0: 哎，
1: 就我以前啊自己不开车的时候一直觉得，我说晚高峰为什么这么多人就这么大脾气啊，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真开了之后我这脾气也上了。
0: 因为这开在路面上啊，极个别的人可能不守规矩啊，变道不打灯啊，随意加塞变道啊，这时候呢你说咱们让他，咱们肯定是要让他，但是你让了吧得学会开导自己、啊、
1: 是，就有时候就一两辆车的距离哈、
0: 哎、
1: 来这儿聊聊天，咱就快速的把这几分钟过去、
0: 嗯、
1: CK 微信公众平台人的说了什么顾总啊霍总 啊、
0: 哦、
1: 啊这些都已经是霸道总裁的一个代名词了，
0: 还有一个姓谢，
1: 谢
0: 解开的那个解，他姓谢嘛、
1: 哦、
0: 啊就你看之前文学作品当中也有姓谢，谢老板谢总，
1: 嗯，
0: 就你一听就家族有底蕴的那种哈、
1: 啊、是、哎、我之前我一直在读一部文学作品叫、
0: 啊、
1: 贾平凹老师、
0: 哦、
1: 我一直以为他叫贾平凹、
0: 嗯、
1: 就小时候不知道嘛，然后也没人跟你说、
0: 哎、
1: 你就读书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念，但是我当时我觉得这名字还挺好玩的，
0: 哎，
1: 后来我才知道贾平凹老师他为什么要叫这名字呢、
0: 嗯、
1: 以前他们家人都喊他平娃儿
0: 哦，
1: 娃儿、
0: 哎、
1: 啊，就北方都喜欢喊什么娃儿什么孩儿嘛，然后平娃儿，然后他就直接给自己叫贾平娃、
0: 嗯哦哎。
1: 我觉得这样其实起名又好记又上口又好写，就挺好的。
0: 哎呀，
1: 没必要给自己整那五个字的名字哈、啊，以后你叫什么？你们那儿你啊，你叫常山赵子龙，
0: 所以说哈，就
1: 常山宋子龙。
0: 说回到起名这个事儿，就像周南说的，名字本来就是一个符号，朗朗上口。那家长起名的时候呢，一方面可能考虑到传承的问题，但更多的你要考虑大概率。当然我们不说百分百嘛，大概率这个名字是要伴随孩子一生的哈、啊。会不会因为这个名字给孩子今后带来一些小的影响和困扰？
1: 是
0: 啊，这个哎，但你说起改名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之前以为啊，只能改名，到后来我知道姓也能改。
1: 姓、
0: 嗯、
1: 能不能改主要取决于你父亲打不打断你的腿，
0: 倒不是这个。我大学有一同学、
1: 嗯、
0: 啊，他原来姓梁，后面咱们什么名就不说了嘛。
1: 嗯，
0: 但后来突然有一天哈、啊，都毕业多少年了，都前两年事儿，我看他发朋友圈啊、
1: 嗯，
0: 然后就说哎，各位惠存，本人于什么什么改名，我以为闹着玩呢，我一看人把身份证晒出来了，
1: 哦、真改了，
0: 连姓带名都改了。那、
1: 嗯、
0: 后来了解到是家庭的一些问题嘛，
1: 哦，就出现一些变故，然后随母姓。
0: 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还不是随母姓，我没问，但不是随母姓，
1: 啊、
0: 他就说这姓也能改，我说换个人。哎，
1: 这种也有可能是自己出现一些变故。你比如说经典的影视剧里边哈、
0: 啊，
1: 老师。
0: 啊、
1: 我以前叫孟特尔，现在叫孟特尔娇、啊、
0: 就是这个名字啊，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名字本身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哈、
1: 哎、
0: 就是怎么起名字，我们首先来关注路况吧哈。这个白马工业路口南往北有事故哈，停留在二车道和直行车道哈，
1: 是
0: 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
1: 刚说你说你不让我、
0: 哎、
1: 我不让你，
0: 对呀，你可怎么回事呢，
1: 擦擦俩人就亲一块去了。
0: 白马路本来就 这个时间车流量就大哈，要注意了啊。
1: 哎呦，白马路啊，各位在晚高峰的时候，其实通行虽然信号灯比较多吧，但是时速其实我感觉整体还行，但唯一有一点不太好就是信号灯老长，70秒。
0: 对，因为它要横向放。

0: 行嘛。
1: 对，就整体就等起来，反正西二环的话你要等一，差不多也就这样哈，就看各位怎么选择，
0: 保持好耐心吧。
1: 对，行，各位在路上好好开车。在这儿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一定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要注意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同时呢，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个这两天的一个好去处啊。
0: 哦，
1: 去哪儿呢？如果家里边刚好有考虑再换一些家电的朋友们，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要店庆了，那重磅的一些福利火热来袭，就在北三环居然之家，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了。
0: 哎，
1: 看家里边刚好换个马桶，99块钱小木这品牌的马桶你就抱走了，品牌的
0: 啊，99，
1: 挺便宜的。
0: 哎呦，
1: 对，席梦思的床垫
0: 99，
1: 嗯，哎，这真金白银的补贴，名额不多，只有100个，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手慢拍大腿。
0: 各位要是买了家具的也别着急哈，你单笔满3000，上来如果运气好摇了3个6，最低给你返300，最高这3000全免了哈。
1: 是，
0: 如还有你像这个问界汽车万元首付啊，10份1000元现金，30台品牌家电，那大奖堆的都跟山一样高了哈。
1: 是，
0: 哎，一站式换新，坐标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啊，各位一定要去了哈。
1: 是，坐标就在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站式换新，福利不重样。任何的生活当中吃喝玩的衣食住行还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旅游这关键词。
0: 哎，
1: 畅行876呢，在暑期开了很多条的一些旅游专线。我据听说哈，有一条专线就8月9号那个
0: 呼伦贝尔
1: 大草原，好像是不是有咱一个客服人员跟着一起过去？
0: 好像是，
1: 是不是？那是不是咱晚高峰车友报名比较多呀？谁报名？谁微信
0: 争取一个是吧？
1: 对，这怎么回事？晚高峰报名这么多，晚高峰主持人在那上班。
0: 不，你征兰，你是不是就想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了？
1: 我记得我跟宋晨，我们俩是一块带队去的新疆。
0: 对，
1: 我们当时直接带了两个团一块去的新疆，当时玩的非常开心。
0: 对。
1: 好多大爷啊，跟宋晨他们发言呢。
0: 哎呀，你就别说了，就说到这个事儿，我就一定要讲。我那天可能我跟曾丹我们俩没一块走，但在同一个目的地嘛。
1: 对，
0: 当时应该是去天山天池还是哪儿？当时我们那团里有3个，那真的我们得叫爷爷辈的了。
1: 对，
0: 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8开头了。我本来特别热心，我说哎呦，我说我也不好叫爷爷嘛，我说大爷，我说搀着您，把我手一甩，腾腾腾往上走。还跟我比，说小宋我跟你比一比，我说这我哪能跟您比。
1: 是，我觉得当时咱们俩那个体验是真的非常非常好，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各位做了一些体验的升级，你比如说呢，我们这次帮各位安排的所有的行程，不像以前一样了，还会给你带一个这个特产店，
0: 现在没有，
1: 现在没有，我们就是纯玩，零购物，零车销，司机就只负责开车，导游就只负责讲解，不会跟你说哦，司机困难，家六孩子，
0: 家六孩子你回吧，
1: 然后
0: 你回去起名去吧，
1: 买点特产，没有这样的哈。畅行876带着各位出去玩，我们主打就是一个高品质团，所有的不管您是从住宿条件上，我们给您安排4钻以上和当地特色酒店，
0: 对，
1: 旅行上面的小交通咱们直接2+1头等舱大巴车，想去呼伦贝尔的我们直接双飞，然后想去这个
0: 长沙张家界的高铁，
1: 对，长沙张家界的我们高铁直达，所以给各位安排的这些行程呢都比较舒服，餐饮方面也不给您发盒饭，除了早上这一顿酒店包了，那其他的中午和晚餐我们给各位安排好的都是这种像啊当地的特色美食啊，你到这个湖南张家界，你不得尝一下人家当地的这些特色吗？
0: 你像我们当时去新疆，
1: 辣椒炒肉拌面，
0: 对，当时咱去新疆的烤骆驼都拉上来了吗？不是，
1: 对，
0: 哎呀，我这头、我头回见，我真是都懵了。
1: 实话说，不好吃，
0: 确实是不好吃，我没好意思说，当时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就看征南还有咱们同事嘛，咱们几个同事不是
1: 吗？我看着那大块肉，我就哐啷我就拿一块、
0: 我当时就在旁边，我在另外一个桌，我看征南，我本来不想拿，我还看征南拿，然后征南拿了之后吃了，他也没啥反应，我心想，我说河北河南味儿差不多口味，我就去拿，拿了之后我知道你当时为啥，你是不好意思说呀，
1: 那烤骆驼。他到那儿是管饱嘛，
0: 我们吃不来，
1: 一整个骆驼给你烤，烤好了就给你放那儿，然后旁边有个小刀，然后你自己割一下撕一下啥的，然后我就弄了一大块，然后拿完了之后我又不好意思不吃，
0: 你知道我拿的啥吗？我拿驼峰，
1: 你去死，
0: 你知道我那一口下去啊，
1: 对，
0: 我就为了保持咱们那个状态，因为确实嘛，人那东西很贵的，我真是把我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儿我全想了呀，
1: 是，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带一种那种说不出来那种骆驼骚味儿，
0: 如果换个形容的话，就是它的那种温润的感觉浸润。

0: 为了你整个身体的细胞，
1: 对，然后就羊有羊味儿，牛有牛味儿，鸡有鸡味儿，骆驼那是
0: 骆驼味儿，对，当然啊，这个
1: 不接受完了之后还腻，
0: 可能也是我们口味的问题吧，
1: 对，
0: 啊，只能说。各地都有各地的饮食美食，你像我们刚才说了去这个呼伦贝尔，我们首先是全程零购物，但我觉得各位一定得带点牛肉干回来。
1: 是，
0: 哎，
1: 你到那儿之后，我觉得呼伦贝尔特别适合带的是什么呢？你比如牛羊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带一点奶制品，什么奶酪啊、
0: 奶皮子啊什么的
1: 啊，奶皮子可能新疆多一点，那边不太多，那边可能就是一些酸奶杆子
0: 啊。
1: 哎呦，他那边那个酸奶杆子那是真晒得很酸很酸，
0: 哎，
1: 而且你吃的话，它真的有一点点就那种又酸又馊的那种奶香味儿，
0: 哎，
1: 但是刚入口觉得不好吃，越嚼，哎呦我天，那个奶香味儿越足，
0: 入口柔一线喉是吧？
1: 你要真的一口吞下去了，那可能就不太行。但是我因为小时候去过那边嘛，然后我个人感觉就是，他们那边那个什么叫羊奶酒
0: 啊，对，
1: 有点喝不惯，
0: 没错，
1: 就是。带着一种那种脂肪的香味儿，然后还有酒精的味道，这个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0: 就是我们去呼伦贝尔，各位如果说您晚上有空的话，或者我们行程相对比较松裕的话，一定要去吃一个东西，去吃肉烧麦。
1: 肉烧麦，
0: 哎，
1: 哦，对，羊肉烧麦。
0: 因为我来
1: 在北京好像就有这玩意儿，
0: 就是征南来福州时间比我长得多嘛。
1: 对，
0: 我来福州，我第一次吃烧麦，我还是带着北方思维的。我一咬，我说里边怎么是面，不是是米？
1: 对，
0: 然后我说这不太对啊。那后来现在也慢慢接受，我觉得挺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肉烧麦，你一口下去就小心一件事儿，别烫着嘴，那个满嘴流油的感觉哈，各位。
1: 北方的肉烧麦更像什么呢？哎，更像灌汤包。
0: 哎，对，差不多。
1: 对，它是上面不封口的这种灌汤包，然后里边那个汁水也很充足。
0: 哎，
1: 但是咱们福州的这个烧麦好像就里边就加点
0: 糯米、香菇、笋干儿哈。
1: 对，就是所以价格也不一样嘛。
0: 哎，对，
1: 福州4块钱吃个烧麦，我觉得挺亏。
0: 现在烧麦都4块了，
1: 我吃那家4块一个，哎，我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么老贵？
0: 哎，太贵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子涛与王鹤棣联手打造说唱单曲 Super Villain， 歌曲以超级反派为意象，褪去凌厉外壳，诉说强者态度，整首歌炸裂热血，气场拉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子涛，王鹤棣。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我们先来关注路面上的随行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先来关注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双向、闽江大桥往台江的方向和游西洲往宝龙，目前桥面上通行速度都不是特别给力哈。那二环沿线，东二环、西二环、南二环目前双向持续排队缓行当中，各位在二环沿线的，咱们一定要保持好耐心了，注意您跟前车的距离。那其他一些路段呢，省体门口到前方的五四华庭路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哈，包括此刻东街这边杨桥路的位置哈，那是从五一路到白马路中间这一段哈，可能杨桥路沿线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包括此刻的这个巫山白马路口、斗池白马路口几个方向也都有来车，还有此刻六一路向园高架南北双向哈也在持续排队当中，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包括江滨西大道往解放大桥，目前我们看到车流量也是在持续增加的。三环沿线东三环我们来关注哈，东三环从这个化工互通开始，一路要到前方的应该是反方向哈，从这个张林人行天桥开始要往化工互通这边呢，速度也不是那么快，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提前，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23号，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今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0: 23号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零六星发射升空。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7月23号17时许，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入口处发生多名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7月24号，赛里木湖景区发布情况通报，当天下午，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查验时，与一名旅游车司机发生争执并互殴，随后多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经警方核查，现场10名景区工作人员中，确认有7人参与了殴打行为，另有1人报警，2人进行劝阻。涉事7人被警方传唤并采取控制措施，后续将根据案件性质和被打司机伤情鉴定结果依法严肃处理。景区依据有关规定对7名景区工作人员予以辞退处理，票务安检等相关负责人员管理人员依纪依规追责问责。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各位好，我是郑楠。
3: 各位好，我是宋晨。
2: 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回过来旅游了，各位对于这条旅游专线您有任何的想说的想问的哈，您都可以直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跟宋晨我们俩都能看到、我们俩解决不了直接给你联系这旅行社老板让他、
3: 没错啊，怎么都得给你解决、
2: 是，并且呢跟着畅行876出去玩，好处是什么哈、你其他的去旅行社报完名之后，旅行社这钱一收就交给当地的导游了、完了之后你有任何的体验不舒服的地方，你找导游，导游也不解决事儿。
3: 导游说了你找旅行社吧，旅行社说了你都到那儿了你凑合凑合吧。
2: 对，然后你要找畅行876不一样啊、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我们可以直接跟导游进行沟通，
3: 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哈。
2: 对，并且我们的团呢还派一个工作人员跟您一块儿去，有什么问题跟工作人员直接说，工作人员到那儿之后、他也是存在在这一趟旅行当中的，全程跟您同吃同住同行，所以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是最公平的啊、所以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行、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我不知道宋晨爱不爱吃花雕醉蟹。
3: 我吃过，
2: 哎呀，不行，
3: 我也很喜欢，
2: 一边说一边掉口水，
3: 但是
2: 我就特别不敢说这个。
3: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来福建肯定时间比我长，你现在是能接受这些是吗？
2: 哎，我太爱吃了，
3: 我是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我吃过一次这个应该叫什么醉虾，然后我觉得很好吃，好吃完了之后我又多花了一笔钱。
2: 然后就上了个醉蟹、
3: 然后去医院，多花钱去医院。
2: 哎，我发现876好多人都吃这个都过敏，你
3: 我
2: 没口服、
3: 我倒不是过敏，你是什么呢？因为可能从小家庭环境啊，就我们家吃海鲜本身吃的不多啊，然后呢，当时吃完了之后吧，还美呢，说哟这东西真好吃、半夜回去之后就感觉不对了哈，
2: 怎么着？就过敏吗？
3: 上厕所呀，
2: 哦，
3: 那一晚上啊，那就没停啊。
2: 你吃的那个它不叫醉，它叫生腌。
3: 是吧？
2: 是生的，醉蟹是熟醉。
3: 哦，醉蟹是熟的。
2: 对，先蒸熟，然后泡在花雕酒里边，然后花雕酒的那个醇香味再加上一点点甜口，哎呦，我觉得天哪，直冲天灵盖。
3: 我们先来关注路况啊，这个秋龙路省人民医院门口东往西有事故啊，是护栏受损。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各位走到这边，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啊。
2: 护栏老贵了，
3: 这个
2: 护栏老贵了，您别往那上头撞。
3: 而且您看啊，现在已经6:11了，您这耽误晚上回家吃晚饭了哈。
2: 是，护栏这都顶上其他车后保险杠了。
3: 你这护栏能买多少醉蟹呢？
2: 真的。来，各位，如果你也是爱吃花雕醉虾、花雕醉蟹的，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呢，这一款花雕醉虾、花雕醉蟹，我们给各位分成了两种不同的规格，一个是三盒虾，这三盒虾呢，你可以选择花雕醉罗氏虾，就是咱说那个大头草虾，
3: 对，
2: 也可以选择花雕醉小龙虾，也可以选择什么呢？泰式柠檬泡虾。
3: 那我觉得柠檬的可能味道是不是更好一些？
2: 反正就是三种虾，您自己随便去挑啊。三个呢，每一盒都是750克，
3: 那不少了。
2: 对，这个虾大概有多大呢？每一份是31只到40只之间啊，这么多的这个虾，您买回家之后呢，只要199块钱三盒。这算下来的话，就是平均每只虾大概1-2块钱，其实价格真的很划算。
3: 因为这个东西，你但凡在饭店酒店去点那一盘，我估计得100多200。
2: 谁舍得吃这个呀？
3: 哎呀，所以说呢，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哈。
2: 对，还有一个是花雕醉蟹哈。
3: 对，
2: 就是两盒蟹，每盒蟹呢是650克，每盒里边是4只母蟹。四只母的，然后两盒蟹一盒虾是268，蟹比虾稍微贵一点点，但是这家他们家的味道是真的很好。你要知道啊，他们家是供货商
3: 啊，明白了，这么一说就知道了。
2: 好多好多酒店里边谁天天给你泡啊，对不对？你得有供货商，这他家供货商。
3: 据说他家品质非常好，就说我上次吃那个，我其实觉得我一直怀疑不是我问题，是那不新鲜，
2: 对，
3: 你知道吗？
2: 其实有的人肠胃比较差的话。正常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大家去生食一些海鲜的，虽然海洋的寄生虫不一定会寄生到人体内，
3: 对，
2: 盐度不一样嘛，
3: 对，
2: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寄生风险，而且再加上生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完全煮熟的话，有一些寄生虫细菌啊杀不干净，就一直还在上边，你要吃了多多少少肠胃不太好的人可能就有一点点啊这种拉肚子的反应啊，过敏反应啊，所以尽量吃熟的吧。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很多人就是很讨厌吃那个叫什么，就淡水三文鱼。
3: 哦，没错没错啊，

0: 啊，因为名字不一样嘛。
1: 也不是名字不一样，海水的它在海洋里边，哪怕有寄生虫，它适应了那种海盐的盐度，但是到你体内它没有这样的咸度，所以它会嘎啊，它就直接嘎掉，
0: 迸发了。
1: 但是淡水的寄生虫到你体内
0: 就迸发，
1: 舒服。
0: 哎，
1: 养过鱼的都知道需要加热棒啊，刚好36.5度，哎呀，在你体内老舒服，就游走游走，
0: 哎呦，这就很麻烦了。所以说这个品质很重要哈，一个是味道，一个是品质，再一个今儿我们是有送给各位的嘛，对不对？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哈，尤其是你像这个夏天了，在家里或者出去喝两杯的，你不能干喝，你干喝多无聊呢。
1: 是，你这整个醉虾，整个醉蟹，这味道老好了。
0: 没错，
1: 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同时呢，您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福利单品。
0: 没错啊，
1: 比如说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大牌香水啊，你要知道香水这个东西啊，夏天有时候真的很好很好
0: 哦。
1: 你比如说今天上午出了门，多多少少出了点汗，男生一出汗，身体多多少少有点味道，
0: 对，
1: 你总得遮一下啊。
0: 没错啊，
1: 是吧？要不下午再见一客户，你怎么办呢？
0: 客户说：“哟，你中午干嘛去了？”
1: 是，所以今天给各位推荐这个299的大牌香水五选一。这五种香水呢，分别有香奈儿要叫的稍微高端一点
0: ，Chanel，
1: 叫出来高端品牌。
0: 你像这个圣罗兰，这确实不知道怎么叫啊。
1: 奥飘明，
0: 然后包括、
1: YSL，
0: 迪奥，还有因为圣罗兰有两款，香奈儿有两款。都是这个很热门的香水、
1: 是迪奥的花样甜心，很适合一些就是甜甜的小姐姐
0: 啊，初恋的感觉啊，
1: 是真的初恋香、初恋就喷这款老好闻对，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这个香水的话，或者家里边这香水刚好用的差不多了，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299，给到各位都是大正装，最少的是50毫升的，最多的你比如说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因为这款其实它用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不能说它香味不行，就每个人喜欢不同的香味嘛。
0: 对，
1: 那这款是100毫升，反正就都是50毫升到100毫升的大正装
0: 啊，
1: 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就直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
0: 好物，
1: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0: 这个小节想跟各位聊点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微信最近又更新了。
1: 微信又更新什么了？
0: 每一次微信更新啊，它总更新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1: 就是很多人想让微信出的那个东西，已读不回，
0: 对，
1: 他不出，
0: 这个真不能出。
1: 哎，因为我之前看微信方面，他们好像是技术总还是什么解释过，说本身是一个比较隐私的东西，如果出了之后，它可能整个的状态就乱了。
0: 我要真的出了已读不回，以后可可再找我，我咋整？
1: 哎呀，
0: 将来你又看我消息，你不回，这就不好说了。
1: 这不好说，这真不好说了。
0: 对，但是最近微信刚更的这个，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微信都升级到最新版本。
1: 怎么啦？
0: 微信啊，最近更新完了之后，它撤回消息可以删除提示字了。
1: 哦，
0: 就是现在我们在撤回的时候，会显示一个对方已撤
1: 回
0: 一条消息。对方已撤回一张图片，
1: 对
0: 啊，但是现在你要撤回的话，对方根本不知道你刚才发过东西。
1: 因为其实撤回这功能它本身是很尴尬的，为什么呢？可能想着说大家发错人了，或者有些话打错了，字打错了，撤回我重新改。但你想一个场景啊，假设今天我给郑楠发消息，其实我发错人了，我可能要发给伊里或者发给我自己朋友，
0: 是
1: 我一看我撤回了，那可能有些人他看到之后说，哟，这什么东西还撤回，他难免多想。
0: 对，
1: 那这时候本身它是一个尴尬的事情哈，
0: 或者说你在打人名字的时候顺手啪哇哇一打打快了，然后你把这个姓给人打错了，不礼貌，
1: 对，
0: 所以你要撤回一下。
1: 对对
0: 对，那撤回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完了还给对方提示一个啊，对方已撤回一条消息，你说这
1: 这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0: 对，整的就非常尴尬。有人觉得这行字影响美观，有人觉得哎这影响自己截图还有工整性了，你比如说这种啊强迫症，我怎么能在这一行字里边突然间多一个这呢？
1: 对，
0: 所以那根据最新的了解的，微信的 8.0.76 版本更新了一个功能，用户可以撤回显示完这个灰字的一个提示，
1: 哦，
0: 达到一个无痕撤回的效果。
1: 哎，
0: 具体操作就跟你原来撤回一样，长按，然后点击删除啊，撤回删除就可以了。
1: 但是这事儿它其实还有个问题在，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网友用户反映哈，说你撤回删除的只是你手机上没那黑字了，对方还是能看到。对方
0: 干啥？
1: 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哈，郑楠给我发了啊，郑楠给我发，他发错了，然后他那撤回了，他那个页面是看不到。

0: 这个了，我这还能显示李征南撤回一条消息，
1: 这么整的吗？
0: 所以说你说这升级有啥用呢？
1: 你拿我当那啥整的了？你拿我当那哪人整的？
0: 我第一开始看到我也觉得是双方都没有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这还有，
1: 你还给我这显示，那合着我就是自己在这删一个呗？
0: 那其实还不如别更。
1: 那其实就类似于什么呢？
0: 啊，
1: 就是我删除了自己这边一条消息，只留对方一条消息呗。嗯，
0: 对，但是我后来转念一想哈，那微信肯定他们也是基于一些考量的。你比如说我们闲聊天嘛，撤回了，其实这无关紧要。那你比如说有一些需要留痕的，对吧？然后有一些需要有凭证的，那你这时候撤回了，但是我们知道后续如果有一些司法纠纷，它肯定是能调阅的嘛。那你这时候全撤回了。你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1: 一下看到了现象的本质。
0: 但是我是觉得你要不就别出，你这确实纯掩耳盗铃，我觉得就我个人观点。
1: 反正这个呢，有用的人就会觉得有用，没有用的人呢就觉得没有用。我个人是觉得反正跟着更吧，我个人感觉这条还是蛮有用的。
0: 对，
1: 如果你要说这条没有用，那微信还更新了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多家长都会觉得特别有用。
0: 不知道各位家长们，你们家孩子有没有拿你们手机 iPad 买过东西？现在你看哈，
1: 这充值咔一下一连接，咔一输密码，这咔两万，
0: 就隔三差五总能在新闻媒体上外一同行那边看到，说家里小孩一充，我看到过最多的说家小孩充100多万，然后关键是那新闻说家长说我们隔了好几个月才发现，网友的关注点在于好几百万，你100多万你隔一个月才发现，你这家里挺光，
1: 你小孩也聪明啊，小孩知道有
0: 删记
1: 录，对，他把你那个微信短信给你删掉，你不让你知道扣款信息。
0: 哎，然后说微信还更新了一个什么呢？23号啊，也就是昨天，它正式上线了一个未成年人模式，从青少年升级的。它在这个支付管控啊、内容过滤啊、包括时间限制上都有加码。就是你给它开了这个模式之后啊，它可以设置每日和单次消费限额。
1: 这太好了！
0: 就你一次只能花10块。
1: 对，你不用花10块。现在小孩子其实你要真怕他饿，给他5块钱，他总能买到东西。但是5块钱充不了6块的最低游戏消费额度。
0: 没错、啊，
1: 你就给他调5块钱。
0: 包括啊，你像什么 QB 理财通信用卡里面都有限制，而且不光是这个刷视频，因为我们说小孩有些视频还是不太好看的嘛，对不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每天看视频号不能超过1个小时，16以上不能超过2个小时，晚上10点到早上6点你不能熬夜看。
1: 哎，这挺好。
0: 然后呢，他只推送这些适龄内容，比如说什么什么宝宝儿歌这种。
1: 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
0: 哎，就是直播小程序、游戏这些全给你关了。
1: 嗯
0: 啊，你不能让小孩去看直播、看游戏、玩游戏了。
1: 是、
0: 啊、然后如果说孩子确实说哎呀今天我想看一下，他要什么？他要给家长发一个远程申请。
1: 哦，
0: 家长你要同意才可以。
1: 这时候小孩从旁边拿起来家长的手机。
0: 哎，没错。
1: 但是它确实能在极大程度上避免孩子给游戏乱充值、或者说孩子半夜爬起来偷偷玩游戏这种情况的发生。
0: 所以说呢，尤其是现在哈，你看正值暑假期间，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你就来我们这儿回旅行，你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省得天天在家里。因为有些小孩你说家长双职工是吧，孩子稍微大一点上个初中，在家可能不太有自制力的，拿着手机平板他能玩一天。
1: 是，
0: 哎，
1: 所以哈、啊，所以大家回去之后该更的就更一下吧。
0: 对，
1: 里边有两个模式可以选择、一个叫未成年人模式，一个叫青少年模式，你到时候自行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0: 哎，
1: 微信公众平台上海阔天空
0: 啊，
1: 夸我呢，
0: 哎，
1: 都夸两回了，刚才我
0: 就生怕你没看见呢，
1: 当然不好意思读，我说就不能老夸自己，那海阔天空说、哎。听了一周晚上通了、感觉征南真的好百搭哦，
0: 和每个搭档都很丝滑。
1: 对，海阔天空夸完了、该你了宋振。
0: 这么夸吗？我这个人向来实事求是。你看我跟征南其实也搭过很多次嘛。
1: 其实是我们俩都百搭、
0: 对，
1: 我们俩就是876最百搭的。
0: 在提班
1: 一到想到提班的时候，不光是同事想提班想到我们、只要同事找领导请假、领导也会说哎找征南，
0: 没错，
1: 找宋振。
0: 哎，能者多劳。
1: 对，就看是早班分配还是晚班分配了。早班请假多就是找宋晨。
0: 但是你现在早上还让你起，还能起来吗？
1: 哎呦
0: 啊，
1: 那家伙不睡啊，
0: 硬熬啊。
1: 那次替嫖一个早班、我感觉我都快讲我太奶了。
0: 我上次不是也替他一个吗？
1: 嗯，
0: 我早起，你知道，我就为了早起不耽误事儿，我上了20个闹钟，我每隔一分钟。因为6点、6点01、6点02、6点03，我一路上到6点20，我还跟我妈说了，我6点20没给你发消息，你打电话叫我，我生怕起不来。
1: 现在有一种高级的闹钟，你知道吗？就那个闹钟啊，你在微信上你去找那种就叫 BT 版闹钟啊，
0: 简写嘛啊。
1: 对，它那个闹钟需要你做什么呢？
0: 啊，
1: 首先它需要你手每天换一个不同的手势
0: 啊，
1: 然后它需要你眼睛找一个不同的眼睛，比如说今天让你睁左眼，明天让你睁右眼，然后。

0: 看我到单位我拍张照，哎，他就关了。
1: 你这个闹钟一路响。
0: 你知道我当时想，
1: 你知道现在夏天苹果手机发热，一路响到单位
0: 没
1: 电
0: 了。
1: 没
0: 电
1: 了。
0: 你知道我当时都想我买个什么闹钟呢？就咱们小的时候那种。叫什么铁闹钟，叮铃铃，就那种，你知道吗？
1: 我家有，你要吗？我给你带过去。
0: 那算了，我早上不接，
1: 没用，真没用。
0: 你知道那没用吗？
1: 就是它第一，你要设置的话，它比较傻瓜
0: 啊，你要手动上发条。
1: 对，你去设置完了之后，它就只会这点响。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周一到周五响，周六周天它照响，
0: 它不智能。
1: 对，它没有那么智能。
0: 对
1: 啊，我就买那种纯老式的。然后再一个呢，它那个呀，就是你需要换电池的时候，因为它里边电量没有那么足。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是需要换电池的时候，懒得买电池，就给它扔在那儿了。
0: 我为啥没买？我后来想，我本来从这个某宝看一巨大的，然后就说他说那什么，我这个闹钟声音可以达多少分贝？我后来想，我怕扰民，我怕邻居找。你知道我看他那个广告语，我都惊呆了，他拿分贝来形容这个闹钟的声音。
1: 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对于一些早起困难啊，还经常容易迟到的呀，还有一些姓董的呀，
0: 哎，你这样说好吗？
1: 回头领导又要说我天天节目里边说同事坏话，
0: 胡说八道。
1: 天天节目里说同事坏，
0: 但我觉得这个闹钟
1: 这
0: 个事儿，
1: 闹钟
0: 对是真是真的哈。各位如果真有需要，正好说到这儿了哈。然后说回到百搭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这很正常，这我们的职业素养，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每个主持人其实都百搭，
0: 对，
1: 只不过其他主持人说能替我个班不能。我跟宗成豪
0: 说
1: 话，
0: 但你别说，我知道谁，你师傅伊礼，我印象特别深。我那时候刚来巴西路没多久，然后上周六早起节目，我跟伊礼搭档，然后呢，当时稿子还是他编的嘛，然后他伊礼，
1: 哎呦，伊礼还会编稿哦，
0: 哎，他特别，你知道，
1: 放在我这儿他都不带编稿的，全是我，
0: 因为我那时候编那稿子太实证了嘛，后来他找，你知道他找个什么内容吗？
1: 啥？
0: 找这个宇宙探索的那种，
1: 哦，
0: 然后上节目，他在那跟我讲宇宙大爆炸，我一句话接不上啊。
1: 要么能叫伊礼老师呢，KTV 里都能给你拿着麦克风上一个。
0: 就是他讲这个，你知道，我就一脸呆滞的看着他，然后他问我，他说：“你懂了吗？”
1: 没有，
0: 我说哦，懂了，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1: 这点深有同感，伊礼老师给我讲过《三体》啊。
0: 哎呀，那当然了哈，就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节目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哈。
1: 是，
2: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 Freelander 神行者正式公布了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的完整智能座舱信息，这款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内饰是它的一大亮点。新车采用了源自豪华游艇设计的梯形剑桥中控台，层次感特别足，上方是一块 46.3 英寸的 8K 超大屏，负责行车姿态和感知，下方搭配 15.6 英寸 mini LED 中控屏，兼顾颜值和实用性。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39G 芯片，算力达到320TOPS， 不管是本地大模型调用还是语音交互，响应速度都特别快。同时它保留了实体按键、经典三幅方向盘和控制旋钮，还配备电子怀挡，操作很顺手。外观高度还原概念车设计，兼具豪华感和硬派越野气质。车身配色选择非常丰富，有五款常规配色和三款专属限定色。车内采用实用的六座布局，还可以选择牵引装置，拖拽能力最高可达2吨。动力上全系搭载 1.5T 增程系统，纯电续航221公里，硬件配置更是拉满，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5 辅助驾驶，还有智能全地形系统、前后差速锁、虚拟中锁以及双腔空气悬架，越野性能和智能配置都相当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

0: 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呢，路面相当的繁忙，西二环由西周下桥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一直过了路庄高架才能恢复一些。那还反方向的话，这会儿呢，从铜盘高架开始出现排队，也是一直排到了工业高架的位置。那在北二环主要是单方向的，从这会儿的斗门高架往三儿亭方向行驶不太好走。三儿亭高架旁边的五四路呢，这会儿要从三环过来的车辆下匝道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反方向的话，这会儿在前方要往三环转的匝道口的位置也有一些排队现象，各位提前往快车道变道上三环或者走这个新店更容易一些。东二环双向排队，没有好走的路段，基本上都在20公里之内的通行时速了。还有今天的南二环白湖亭互通过完了之后，要往双湖互通方向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三环过来走南台大道，现在要上南二环的车辆呢，目前排队可能也需要2个信号灯次左右的一个等待时间吧。再来关注到祁安高架双向排队，福安路上南二环2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三环上从国货互通往张林人行天桥的方向，目前时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淮安大桥这一段永丰枢纽匝道口的位置，双向过来的车辆目前也都是相对饱和一点的状态，注意保持队伍的笔直，不要加塞。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

0: 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各位，最后一小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了。
11: 各位好，我是钟南。
12: 各位好，我宋晨。
11: 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今天帮各位带来的不管是花雕醉虾、花雕醉蟹，还是刚才那个口红不是口红、
12: 香水，
11: 香水五选一啊，上来就口红。
12: 哎呀，我们下周看有没有口红啊。
11: 来，各位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还有两样福利单品啊，要跟各位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是 Coach。一个国际大牌。
12: 大牌。
11: 轻奢大牌。
12: 哎，今天大牌带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11: 是。怎么宋总要买啊，宋总。
12: 我看。

0: 我这个消费够不够啊？
1: 还真行，299、
0: 啊、什么东西啊？
1: 他们家的 T 恤有三款可选
0: 哦，
1: 咱不能说每一件 T恤你都花299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总得有一些就是看起来比较不错的 T 恤，
0: 哎，没错，这个是要的哈。
1: 日常情况下，通勤 T 恤男生大概也就70-80块钱、啊，你就买一件就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场合需要你去穿一下的时候啊，想要跟家人一块儿，对，想要跟家人一块儿出去露个营、拍张照的时候，看起来还是那样，就班气十足，那我觉得可能不太行。
0: 哎，
1: 一件好看的 T 恤，它能衬托出来你的气质。那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 Coach 他们家的经典款的三款 T 恤，
0: 哎，
1: 尺码呢从 S 码到 XXL 码你都可以去买得到，
0: 哎，没错哈。
1: XXL 码宋晨你能穿吗？
0: 我穿不了
1: 啊。我也觉得你穿不了。宋晨每次去买衣服啊，跟店员说话都跟结巴似的。
0: 哎，
1: 首先我不是结巴，其次我要一个 XXXXXXL 码。
0: 你知道我们那个防晒衣
1: 啊，
0: 你那是多大的？
1: 我那个是 XL 的。
0: 啊，这么 XL 吧？
1: 我是 L 还是 XL 忘了
0: 啊，
1: 反正丢了。
0: 哎，你自己暴露了。你知道我那多大吗？
1: 多大？
0: 我那5X，
1: 5XL 的
0: 啊。
1: 宋晨大家都知道啊，经常听节目也知道，宋晨是一个健身狂热。
0: 哎，
1: 他不叫达人，他叫狂热。
0: 狂热。
1: 对，宋晨这上身咔往那一站，我跟你说，最近内蒙古那个那达慕
0: 大会
1: 就应该喊你过去。
0: 哎，我抱呼伦贝尔。
1: 你到那之后，我跟你说你要怎么选
0: 啊？怎么选？
1: 就选那个脖子上彩绳最多的。
0: 那你是盼着我好呢？
1: 彩绳最多，
0: 我可看过，
1: 真没跟大家开玩笑啊！你要去那达慕大会，你要真想体验一下摔跤，一定要选那个脖子上彩绳多的，
0: 因为人家手底下有准儿。
1: 对，因为这种啊，一条彩绳代表他在一个像样的比赛当中拿过一次冠军。
0: 哎，
1: 脖子上全是彩绳，证明他手下手他有轻有重。
0: 哎，
1: 你如果选这种脖子上没彩绳的，上来他给你往死里摔，咔咔给你往那儿一摔
0: 啊！
1: 对，所以你一定要选那个彩绳多的啊！所以你就正常你就走就行哈。但是说回。
0: 这个 T 恤
1: 啊 ，T 恤299，你就可以直接拿走 Coach 他们家的短袖系列了。
0: 哎，
1: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您都可以去选，有黑色，有白色，经典的色系，并且有这种老花的原款呢，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标款呢。所以各位有喜欢哪一件的，您直接下单就行。
0: 哎，
1: 海外奥莱直采，限量清仓，每款咱们只有100件。现在我也没有看有没有这个断码断货的这个情况哈。所以各位有喜欢的，您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0: 哎，没错。另外呢，就是咱们穿得穿点好的，有的时候啊，这护肤也很重要。
1: 是，
0: 你像今儿征南刚才跟我说熬夜了哈，那你说起这个熬夜，有很多女生呢，她可能平常会有这个脸垮的感觉哈。
1: 是，
0: 那这时候呢，你就说咱们也得用点大牌
1: 给大家推荐。
0: 海蓝之谜，
1: 对，海蓝之谜。一旦说到这个品牌啊，别人一听到海蓝之谜，哇，那价格肯定老贵了。今天。299块钱，海蓝之谜，你不光能用到他们家一件单品，
0: 你能用全。
1: 对，直接面霜、眼霜、精粹水帮各位安排好了。
0: 哎，因为我们说这个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的，你看咱们这个东街口附近，它不就有专柜吗？
1: 对
0: 啊，可能要3000多。你精粹水230毫升要1450，
1: 对，
0: 这15毫升眼霜2000，这就太贵了。
1: 你这一套下来，我跟你说，你这一个月工资你搂不住，就买一套海蓝之谜，回家之后老公看了都迷。
0: 我能买手机了。
1: 对，
0: 但是啊，我们今儿给到各位的啊，我们这4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加2个5毫升眼霜小样加1个30毫升精粹水中样，加起来只要299。299，说实话，这平常你可能买个2-3线品牌的护肤品，你还买不到呢。
1: 是，现在299已经是蹦到了防晒霜的价格。
0: 哎，没错，
1: 就只能用一个防晒霜的价格，然后你可以体验到的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全套护肤。
0: 哎，
1: 并且呢，这一次给各位推荐的呢，虽然它都是这个旅行装，但是量不少。你比如说海蓝之谜他们家的面霜7毫升的4瓶，4728，
0: 没错，
1: 正装30毫升，就差2毫升而已。
0: 对啊，
1: 眼霜直接1个10毫升的，精粹水30毫升的，您拿回家之后，这些量够您用上一个月，甚至还要再多上那么一点点的时间。
0: 而且就是这东西，哪怕你不是自己用，平常您有一个商务需求的，买来当伴手礼送女客户，我觉得也很好。
1: 是
0: 啊，你说这个我们总讲福
1: 州，但这款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尽量不送哈，你还是给自己的父母用，我觉得也是没
0: 什么问题。对，没错哈。
1: 有效期可能相对于比较短一点，
0: 到这个面霜到27年9月，眼霜到27年5月啊，精粹水到27年6月。但其实说实话，
1: 还有
0: 一年，对啊，怎么用不完呢？
1: 一年的一个产品，你如果拿去送人，我感觉不太好。但是自己用，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0: 哎，
1: 有什么不能用的？
0: 对啊，
1: 谁你也就在这上面看一下保质期，谁家平时买一瓶水、买瓶饮料看个保质期呢？对吧？
0: 哎，
1: 所以这款我觉得299。

0: 价格合适，适合家里边现在化妆品护肤品有点见底，或者你觉得化妆品护肤品有点不适合你的这一块、啊、你就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选择下单了、同时呢今天还给各位推荐一个什么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畅行福州、咱876自己的平台、我们这个平台里边呢不定期的给各位放一些优惠券一些福利券、那这些券领完之后要比关旗店打完折双十一券上券叠加券各种各样的什么带人砍一刀
1: 优惠好多、
0: 价格还要再优惠，比如说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叫做入户前段的净水器，
1: 而且是来自这个莱恩的啊前段净水器，就我们说很多人家里都有装，但它是水到你家里，你家里那个净水器再净化，
0: 对，
1: 但是进你家里的这个水其实我们是需要前置净化的哈、
0: 这款净水器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说净化完了你可以直饮
1: 啊，对，
0: 但是它可以让你平时洗脸的水变得更加的干净、
1: 洗衣服的水洗澡的水，
0: 对、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软，就水的软硬啊、你要去一下北方城市你就知道了、我们那儿水那真硬啊，
1: 对，
0: 我们那儿水从来都不敢想象哇原来还可以直饮，我从小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1: 我小时候也喝但是闹肚子呀，
0: 对，福州这个水质还是相当不错，
1: 没错，
0: 适合什么呢，就是家里边老小区了，然后老小区呢这水管道可能有一些老化，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杂质出来，直接入户前段过滤掉。还有呢、咱们很多在家里边盖大厝、盖大房子，
1: 不得了，
0: 对，你这一根管道然后连接这么多房间，
1: 对，
0: 用量比较大，所以你直接前段加一个这个净水装置就比较好、领完券之后下单、价格
1: 449，
0: 对，449，
1: 这个价格还是包安装的哈，各位，
0: 对，我们没有这种额外的收费 不会给你其他地方卖一个净水器啊，一下单300块钱，上门安装费800，
1: 然后铜管再切20米，
0: 对，我们不做这事儿哈、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李同学说到了、刚打开收音机听到一高大的声音，
1: 我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吗？
0: 宋总
1: 不是，他是说我声音很高大，还是我是熟人啊？
0: 不是，没有那个高大，
1: 我们很高大啊。
0: 是宋总啊，这一听我们就是魁梧范。
1: 哎，
0: 宋总、李总，大腹便便。
1: 那我跟你说，那胳膊顶上腿粗了。
0: 是，
1: 你知道说起这个，熊亮不是这两天休假吗？
0: 啊，一听熊总，哎呦，小鲜肉，哎呦，
1: 我跟熊亮讲了，
0: 就是这姓好。
1: 他不是去那个地方吗？
0: 嗯，
1: 我说你一定，你不是爱健身吗？我给你推荐两家健身房，一定要去。啊、熊亮一听，熊亮心想：你这我都在外地了，你还让我健身没放过
0: 呢？真去了？
1: 他不去。
0: 哦，我也不会去，我谁旅游去健身房旅游、
1: 哎？我真会，就是我每去一个新城市，我一定要先去他们当地健身房。
0: 那我下次坚决不跟着你。
1: 哎，你知道我上次去厩门，到厦门啥事没干，先花100块钱确认健身房，打了个卡。
0: 哦哟，
1: 知道吗？然后但是就感觉100块钱花有点亏，
0: 就是我感觉哈，就是健身房啊其实哪哪都有啊，而且长得也都差不了太多，你要真的去的话，我记得北京有一个健身房很有特色
1: 啊，
0: 那个老板租了一层
1: 啊，
0: 一半健身房一半叫大口吃肉，
1: 就是这钱怎么都得给我挣了呢，
0: 他就是那个美式烤肉、哇，就这种全是纯牛肉，他们家所有的汉堡是低脂的、但是是这大块牛肉、然后全部都是这样，很多人就是一健身完了不是最容易饿，然后到那儿哐哐哐哐牛肉，
1: 他老板商业头脑，到最后钱都落他兜里了，
0: 是不是老厉害了啊、行，各位关键词不要忘了回复哈、想要净水器的是回复畅行福州，
1: 哎，没错，
0: 想要跟着876一块出去玩的回复
1: 旅游、
0: 想要买东西的直接回复一下这个想回好物
1: 好物哈、我们的这个醉侠醉蟹呀、我们的香水啊，包括我们海蓝之谜都是回好物哈、
0: 是这个小节来跟各位来聊点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我跟宋晨因为我们都是北方孩子，
1: 哎，对，
0: 俩家离得也不远，
1: 很近，
0: 开车几个一两个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0: 对，我们呢都是这种打小啊在北方泡过公共澡堂子的人，
1: 哎呦，你说到这个我太有话说了，我问周南一句话就知道了、你每年过年休假啊，不，过年放假
0: 就不用过年、每次回去第一件事泡澡，
1: 我因为平常可能我放假不一定都回去嘛、但我每年过年回去落地第一件事先把东西放家里，然后跟我爸我妈说、我先出去了，他们也不问，知道我干嘛去了，
0: 连起俩好朋友就开始泡澡
1: 我都一般先联系好，到那让他们给我请客呢，接风呢，是吧？我说来果盘上来，
0: 就是如果各位没有体验过北方的洗浴文化，就用搓澡啊、泡澡啊，然后在这边自助餐一吃，游乐区一玩，电竞一打，真的建议大家到北方去体验一下。
1: 但是啊，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了，征南在福州上大学肯定更有感受。
0: 嗯，
1: 我读书的时候，我们班有几个同学是湖南的。
0: 嗯，
1: 有一个就刚才我说改姓那朋友，那同学。我们学校当时因为在老校区嘛，这个很有年代感。
0: 嗯，
1: 然后呢，要去那个学校的公共浴室去洗澡。
0: 嗯
1: 啊，然后。

0: 后呢，本身是有帘儿的，但是他自己再带一个帘儿，他那个帘儿还能按到墙上带磁吸的，你知道吗？
1: 全部都关紧了，我怕别人看着。
0: 哎，人就说了，就我很难理解，因为他南方人嘛，我们在北方读书，很难理解这个。然后后来我就问了哈，我身边的，包括我今儿在福州，绝大部分南方的朋友他是不接受的。
1: 是
0: 他不能理解、
1: 啊、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去河南找我玩 啊或者陪我一块回去啊，
0: 先请他，
1: 对，然后他们很少有能接受到这种泡澡文化的，不知道收音机前您是否能接受哈、
0: 啊、哎，
1: 我也跟大家讲一个这真事儿、我从来没在节目里边讲过我自己的一个囧事儿。
0: 什么
1: 真事儿？非常非常的囧、啥事儿呢？我第一次来上大学，我在师大嘛、我们那儿四人间独立卫浴
0: 啊，
1: 然后在那儿洗澡，因为北方都习惯了那种搓澡的嘛。
0: 啊、对呀、啊，你叫同学搓、啊，
1: 你洗就得自己搓一下嘛。啊、然后我本来想着咱得礼让啊，对吧？同学先进去洗，然后他在那儿洗了一半，我敲了敲门，我说用给你搓澡吗？然后我同学、你要干嘛？
0: 啊，就南方人，福州人。
1: 对，你要干嘛呀、你干嘛？别过来。
0: 然后就有误会了是吗？
1: 对，就非常的有误会，就很多人他一般不接受这个啊，但是。搓澡都能接受 啊！你比如说，你泡那个大澡堂子，大家一字不挂、往里边一坐，左边、哎呦大叔
0: 啊，
1: 右边大哥
0: 啊，
1: 一看前面大狗，
0: 哎，那就不对了。
1: 你看到一条狗跟你一块在澡堂子里边泡澡，你跟狗泡同一个池子，你能接受吗？这我完全不能接受啊！
0: 就如果出现这情况，今儿这钱可能就恕我难付款了。
1: 你就别说钱不付款、我今天我还得额外再叫你要一个精神损失费呢。谁能跟宠物一起洗澡？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啊，最近呢，在7月21号啊，网友叫果果，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内容，说在辽宁丹东某一洗浴中心内，有一个顾客呀，把狗带进去女浴室。然后就直接扔在池子里、然后跟他一块洗。
0: 你刚才说我以为是什么、就咱们北方可能有很多大众浴池它比较小嘛、我以为是看管不严，有这流浪的小猫小狗，合着还是带进去的，
1: 悄摸的，店员说是悄摸的，也不知道装包里了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就给带到里边了，就扔到大家泡水池子里边，然后开始一起洗澡、
0: 我正在这儿非常惬意的泡着、突然我就一摸，嚯，谁头发这么硬，一看是狗，
1: 旁边是狗子。然后完了之后呢、除了洗澡之外啊，还用公共的吹风机然后再给狗吹狗毛，就给狗洗干净了，然后再给它吹干净。但是你要知道，吹宠物狗那能起多少毛啊？
0: 就是我们说哈，这个爱宠人士，因为我们家也养狗，我可以理解。但是这边界感你是要有的呀。
1: 对，你要真愿意跟狗一块吃饭，没问题。你在你自己家，你不要拿到公共区域。你想跟狗一块洗澡，你在你家，别拿到公共区域。这事儿啊，就立马网友就炸了。然后瞬间就当面就指责另外一方，然后对这个浴室啊也进行了一定的就这个抨击、
0: 消杀清洁，
1: 对，然后浴室方也是进行了消杀清洁、然后这种相关的毛巾啊什么全部都丢弃了。
0: 哎呀，
1: 民警见证之下呢向顾客道了歉，并且事情和平解决。但是针对这一种情况啊，店方说允许人狗一起洗澡，店方表示这是不实言论，也将保留其追究的权利、
0: 就是我们这个还是在网上要谨慎发言哈。但我就在想哈，你说这狗体积再小，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小型犬，一点儿这带进去，店家没看到，那里边有人看到了，他也不说吗？
1: 要我是真的一点接受不了。而且宠物狗咱就实话实说哈，人一天一洗澡，宠物狗很多人都一周一洗澡，这是属于比较勤快的。
0: 对、
1: 不勤快的可能两周一洗澡，它哪怕上个电梯它都有味儿呢。
0: 就我们说嘛，这个文明养犬，对不对、那可能每个人都有它的接受程度，对吧？
1: 对，
0: 那平常可能我们有看到有些人害怕的它还绕着走、你更不要说这洗澡，咱说北方澡堂子，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句话，它还是有点一丝不挂的。
1: 对，对，
0: 你这时候突然好，真是一摸着一狗在澡堂子里，
1: 万一女浴室里边带一泰迪，你说你多难受啊！
0: 所以说哈，我觉得就是大家做事，你看现在有一词儿特别重要，叫边界感。
1: 对，
0: 你再喜欢，你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
1: 是
0: 啊，你包括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上经常见到，有些饭店里带着狗去的、还拿着人这饭店餐盘给小狗吃饭的，你喜欢可以。那有些宠物友好餐厅它允许进，那人家是有相应的措施的。
1: 人家友好代表友好是可以进，不代表友好能让你用人用的餐具吃饭。
0: 再一个呢，你就是说，咱说，你带出来洗，你是不是也知道自己在家不好搞？你怎么不自己在家洗呢？
1: 我给你支个招，你要真想带出来洗，去哪儿洗？去洗车的那个地方，现在有自助洗车。
0: 那我总去自助洗车，但我一直在想，那水压很强啊。
1: 对呀、就你没办法，狗忍着点儿。
0: 那倒便宜，我每次洗8块钱。
1: 你正常你就用那个去冲，反正一个是冲车的，一个冲狗，这个大。

0: 大家没有意见，哎，但你别用公共毛巾给那狗擦，你万一我到时候我那一车狗味儿，那我
1: 你说到这个啊，我刚才广告我还看了，我也就刷到这个了。你知道我刷到外地有人带着啥东西去那洗吗？
0: 我也看牛，
1: 对，就拉一个牛去洗，说店家都崩溃了，
0: 也没毛病，能行。
1: 我就法拉利能排这个马呢吧？
0: 行了，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各位告一段落了。我是周南，
1: 我是宋晨，
0: 祝各位周末愉快。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子涛与王鹤棣联手打造说唱单曲 Super Villain， 歌曲以超级反派为意象，褪去凌厉外壳，诉说强者态度，整首歌炸裂热血，气场拉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子涛，王鹤棣。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这里的角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双向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目前还在缓慢通行当中。那北二环受到了西二环的影响呢，目前的铜盘高架时速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快。东二环从光明港人行天桥开始，一直连接到前方的五里亭，中间双向目前依然在缓慢通行当中。还有呢，这会儿的南二环北园高架、西安高架，以及这会儿的福安路要往南二环的方向，这几处呢也都是缓慢通行。三环上只剩下了西岭胡同，现在要往永丰枢纽的方向匝道处的位置是有排队的，其余路段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3: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2: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3: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2: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4: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8: 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子涛与王鹤棣联手打造说唱单曲 Super Villain， 歌曲以超级反派为意象，褪去凌厉外壳，诉说强者态度，整首歌炸裂热血，气场拉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子涛，王鹤棣。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点赞，一定要珍惜那些喜欢给你点赞的人。试想一下，你给别人点赞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呢？看似简单随意的小动作，其实是在表达我懂你的感受，你的生活真有趣，你太棒了。这会让对方知道我在关注你、欣赏你、认同你、夸赞你。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积极关注，当你关注一个人身上的积极面，可以极大地滋养对方。而点赞就是生活中最简单高效的积极关注。那些经常给你点赞的人，会让你变得更自信，更愿意展示自己的美好。而那些从不给你点赞的人，可能藏着一些微妙的疏离、嫉妒、不在意，或者根本不想看你过得好。所以，请珍惜那些总是给你点赞的人，也别忘了把这份积极关注送给你在意的人，多给他点赞，你的一点善意可能会温暖和照亮他一整天。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全。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子涛与王鹤棣联手打造说唱单曲 Super Villain， 歌曲以超级反派为意象，褪去凌厉外壳，诉说强者态度，整首歌炸裂热血，气场拉满。凡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子涛，王鹤棣。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 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7: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6: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7: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6: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们带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子涛与王鹤棣联手打造说唱单曲 Super Villain， 歌曲以超级反派为意象，褪去凌厉外壳，诉说强者态度，整首歌炸裂热血，气场拉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子涛，王鹤棣。

时差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

0: 抢购吧！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舒畅，构建想象，音。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 Freelander 神行者正式公布了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的完整智能座舱信息，这款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内饰是它的一大亮点。新车采用了源自豪华游艇设计的梯形剑桥中控台，层次感特别足，上方是一块 46.3 英寸的 8K 超大屏，负责行车姿态和感知，下方搭配 15.6 英寸 mini LED 中控屏，兼顾颜值和实用性。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39G 芯片，算力达到320TOPS， 不管是本地大模型调用还是语音交互，响应速度都特别快。同时它保留了实体按键、经典三幅方向盘和控制旋钮，还配备电子怀挡，操作很顺手。外观高度还原概念车设计，兼具豪华感和硬派越野气质。车身配色选择非常丰富，有五款常规配色和三款专属限定色。车内采用实用的六座布局，还可以选择牵引装置，拖拽能力最高可达2吨。动力上全系搭载 1.5T 增程系统，纯电续航221公里，硬件配置更是拉满，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5 辅助驾驶，还有智能全地形系统、前后差速锁、虚拟中锁以及双腔空气悬架，越野。

0: 性能和智能配置都相当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子涛与王鹤棣联手打造说唱单曲 Super Villain， 歌曲以超级反派为意象，配具凌厉外壳，诉说强者态度，整首歌炸裂热血，气场拉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子涛、王鹤棣 Super。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九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该解。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黄子韬与王鹤棣联手打造说唱单曲 Super Villain， 歌曲以超级反派为意象，褪去凌厉外壳，诉说强者态度，整首歌炸裂热血，气场拉满。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子韬、王鹤棣。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事业。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 Freelander 神行者正式公布了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的完整智能座舱信息，这款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内饰是它的一大亮点。新车采用了源自豪华游艇设计的梯形剑桥中控台，层次感特别足，上方是一块 46.3 英寸的 8K 超大屏，负责行车姿态和感知，下方搭配 15.6 英寸 mini LED 中控屏，兼顾颜值和实用性。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397芯片，算力达到320TOPS， 不管是本地大模型调用还是语音交互，响应速度都特别快。同时它保留了实体按键、经典三幅方向盘和控制旋钮，还配备电子怀挡，操作很顺手。外观高度还原概念车设计，兼具豪华感和硬派越野气质。车身配色选择非常丰富，有五款常规配色和三款专属限定色。车内采用实用的六座布局，还可以选择牵引装置，拖拽能力最高可达2吨。动力上全系搭载 1.5T 增程系统，纯电续航221公里，硬件配置更是拉满，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5 辅助驾驶，还有智能全地形系统、前后差速锁、虚拟中锁以及双腔空气悬架，越野性能和智能配置都相当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冰镇。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已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式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

0: 行了。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是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调。

0: 车型。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 Freelander 神行者正式公布了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的完整智能座舱信息，这款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内饰是它的一大亮点。新车采用了源自豪华游艇设计的梯形剑桥中控台，层次感特别足，上方是一块 46.3 英寸的 8K 超大屏，负责行车姿态和感知，下方搭配

0: 15.6英寸 mini LED 中控屏，兼顾颜值和实用性。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30九G芯片，算力达到320TOPS。不管是本地大模型调用，还是语音交互，响应速度都特别快。同时，它保留了实体按键、经典三幅方向盘和控制旋钮，还配备电子怀挡，操作很顺手。外观高度还原概念车设计，兼具豪华感和硬派越野气质。车身配色选择非常丰富，有5款常规配色和3款专属限定色。 车内采用实用的6座布局，还可以选择牵引装置，拖拽能力最高可达2吨。动力上，全系搭载 1.5T 增程系统，纯电续航221公里。硬件配置更是拉满，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还有智能全地形系统、前后差速锁、虚拟中锁以及双枪空气悬架。越野性能和智能配置都相当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 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3: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4: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3: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4: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3: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

0: 见看车。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

0: 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0: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1: 你说，
0: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1: 谁呀？
0: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